0: 427米，缓行230英米。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拥堵794米，缓行20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的缓行是拥堵432米，缓行115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广通路拥堵618米，缓行378米。包南线由南向北，从黄浩洼路到长青路拥堵357米，缓行285米。光华路由东向西，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八桥拥堵514米，缓行183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G210 拥堵18米，缓行499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今天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1: 不见不散。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九八七 morning call， 往事知多少。此时此刻，我们共同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最新新闻。来关注一下今日要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23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援助。8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戴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此前他已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八强名单呢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的十号起四分之一决赛将正式开打。再来关注一下资讯，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那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8号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8号的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8号，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截至8号，甘肃陇南荡昌山体滑坡搜救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针对网传广西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衡州市人民医院辟谣，那该医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当地时间8号，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中东局势再度趋势紧张，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5%。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好，再来关注一下服务方面的资讯。中央气象台8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8号20时至9号20时，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好，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的往事知多少。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也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也可以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这个爱心点播到的是盛夏的果实啊，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季节当中来听。那接下来这首非常经典的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各位。

北京时间的8:24，我们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木子啊，提醒各位大礼堂在那个消防队的门口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大家后续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刷新分享一下路段最新的路况如何，这个事故有没有处理完毕啊。稍后将迎来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展播，再次感谢木子，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待会儿见喽。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这里依旧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早间的时间呢，为各位送上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北环路辅路由东向西拥堵981米。川松路由东向北拥堵298米，缓行166米。长青路由东向西电厂一路附近拥堵435米，缓行277米。长青路由南向北从东关大街到尹家沟路拥堵231米，缓行685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 JR10 拥堵123米，缓行598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缓行378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东三巷拥堵101米，缓行536米。沿大路由南向西从杨家岭大桥到枣园路拥堵47米，缓行407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缓行779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沿大路到枣园北路缓行451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继续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3: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3: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3: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3: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3: 走路上说。

临时间的8:52，我们今天早间一个半小时的走路上说呢，也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收听。那此时此刻，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有两个路段

需要各位注意啊，通行一定要小心避让。是在双雍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东十里铺路附近呢，缓行526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缓行779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那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呢，都会跟各位进行实时的路况信息的分享和刷新。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当中来互动您身边的最新路况。感谢收听，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九十集。当醉人的金黄再次铺展到雁栖岭上的时候，忙碌的秋收便开始了。年头一好，农人们就都不要命了，早早就上了山，有时候天还不亮，便只好蹲在地头笑眯眯地抽上几锅子旱烟，那眼神儿有如醉酒一般迷离。庄稼风卷残云一般不断倒下，所有的粮卯台箭很快就码起了一排一排的庄稼码子。没几天，蛛网般密集的山道上便出现了一溜溜庄稼被子。地里的庄稼码子急剧减少，场上的垛子急剧增高，清脆的廉价声此起彼伏，直震得勾勾叉叉哇哇直响。有些人已经开始养场了，木锨甩得老高，一起一伏，极富节奏感。没风的时候，他们便将木锨拄在胸前，嘬着嘴唇打起了口哨，亦或干脆来上几段火辣辣的酸曲儿，据说这样可以换来清风。就在农人们忙着秋收的时候，梁玉文和袁国良他们也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纵情地驰骋着。早在庄稼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县委就派出得力干部潜入根据地之外的村落，秘密组织抗粮抗税运动去了。此时的根据地四周已经布满了干柴，只等着一颗火星的溅落了。尤其是紧靠雁栖岭的广大地区，所有人都被根据地热火朝天的景象吊足了胃口，动员起来自然就容易多了。没几天就成立了自卫队、抗粮队等十几支群众武装，为积极策应各地的抗粮

抗税斗争，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十月初，县委又决定举全力发兵新农寨，指导国民党沿北线老巢。为保险起见，他们对此次行动做了周密的计划，决定兵分两路，由梁玉文和锦绣川带领二大队提前半天绕路运动到临近沿北的夫师县城附近展开袭扰，使当地驻军无暇支援沿北，然后由袁国良、耿志高和摩师坚率领主力对新龙寨发起进攻。因为袁国良他们在雁栖岭已经割据快一年了，并且之前就曾在雁栖关交过一回手，所以刘占雄对他们进攻新龙寨早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从年初就在这里布置了一个加强连，并将保安团由原来的120来人扩充到了200多人。这样一来，游击队在兵力上就处于1:3的劣势，加之之前一直没有攻过城，缺乏攻坚经验，进展很不顺利，仅仅一个上午就付出了十多人的伤亡，但新龙寨依旧纹丝未动。见强攻无效，袁国良便决定改变打法，派人到附近村落征缴了几大包自制炸药，然后用坑道作业的方式运送到城墙根底，直接将城墙轰塌。半下午，地道就挖到了城墙根儿。十几名游击队员立即将装满炸药的棺材运送到地道长，随即退出，点着了导火索。轰的一声，城墙被炸开了一道2丈多宽的口子，破砖碎瓦四处飞溅。在一片混乱中，游击队洪水般地冲进了城内，展开了巷战。城内守军早已经被冲天的爆炸声吓乱套了，战斗一直进失。不到一个钟头，游击队就成功占领了县府大院，活捉了县长刘占雄。第二天一早，袁国良就在东门外的盐水河滩，也就是谭启文他们当年就义的地方，召开了万人大会，镇压了反动县长刘占雄和保安团长云兆飞。但就当前力量的对比来说，长守新龙寨是不可能的，所以大会一散，游击队就按照先前制定的只攻不战的策略撤回了雁栖岭。就在他们回到岭上不多时，景山月的报复就来了。他严令夫师和还原两地驻军南北对进，对雁栖岭发起了第二次围剿。南路军由夫师守备营营长常步云率领两个连一路逆盐水北上，北路军由齐步混成团团长孙海泉亲率一个步兵营，经晋州伏牛坪沿青阳河一路南下，从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但此时游击队已经扩充到了近400人，加上各区的农民自卫队，足足有700多人，外加刚刚在新龙寨补充的大量枪支弹药，虽然总体力量依旧处于劣势，但腾挪的余地却明显比之前大多了。此次反围剿，游击队采取了围魏救赵与诱敌深入相结合的策略，集中力量消灭孙海全部。为此，游击队又兵分四路，由耿志高和马彪带领的二大队的两个分队80余人再次绕道南下，于长步云部抵达新龙寨以北60里处的真武坪一带时逼近新龙寨，调其回援。为防止长步云识破他们的计划，同时由梁玉文和锦绣川率领三大队一部和四个农民自卫队共80余人运动至谭家坪附近展开正面袭扰，利用地理优势全力迟滞其北进，为主力集中消灭孙海全部争取时间。剩余主力由袁国良率领在红石沟设伏，摩时间则带领小股部队北进至伏牛坪附近与孙海全部接触，然后且战且退，利用孙部对地形部署的不足，将其引入包围圈后

0: 一举歼灭。10月15日下午，孙海泉被成功引到了距离雁栖岭不足十里的红石沟。这红石沟深而窄，东西南三面峭壁耸立，只在北边留了一个不足三丈宽的口子，活脱脱就是一条口袋。当然，这孙海泉也是久经沙场之人，行进到袋口附近的时候就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并立即进入作战状态，但为时已晚。两边沟壕里的游击队同时开火，很快就形成了火力压制，一口气将他们逼进了口袋。这下孙部几百人就全部暴露在游击队的射程之内了。袁国良当即命令两挺轻机枪用交叉火力把袋口封死，三面悬崖顶上枪炮子弹雷木顽石雨点般倾泻而下，而处于沟谷底部的孙部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死伤大半。这时候袁国良下令停止进攻，随即展开了思想攻势。
1: 团长，我是魔石坚。
2: 魔石坚，你把老子害得无身钱。
1: 团长，我知道景山月对你有恩，但他已经完全站到了反人民的立场上了，早就成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爪牙了，你跟着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估计你已经知道了，就连景秀川都站到我们这边了，你还执迷不悟干啥呢？
0: 魔石坚一口气讲了一大串。
2: 放屁，秀川明明在黄埔上军校呢。
1: 谁说的？他是我们的参谋长，正带着另一路队伍在南面阻击长步云呢，你一会儿见到他就知道了。团长，你骂我我不恼，但你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呢，你就听我一句吧，不要有任何负担。团长，只要你弃暗投明，谭启文的事儿就一笔勾销，我给你保起。
2: 去你的，司令对老子恩重如山，老子绝对不会背叛他老人家。
0: 孙海泉说着就仰天大笑了一声，随即举起手枪准备自尽。而就在魔石坚喊话的时候，袁国良的枪口一直死死地瞄着孙海泉的肩胛。就在他举枪的那一刹那，袁国良就猛地扣动扳机，孙海泉惨叫一声，重重地栽倒在地。
1: 孙文明，把团长的枪收了。
0: 魔石坚对孙海泉的警卫吼道，那警卫便慌忙将掉在地上的手枪抓到自己手里。魔石坚又对着他昔日的战友们喊了一番，
1: 弟兄们，咱都是老熟人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给你们一条活路，否则全部消灭。我魔石坚的性格你们都是了解的，现在我数十个数，死活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
0: 在强大的压力下，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按要求列队走出袋口。与此同时，魔石坚亲自带着十几名队员下到了谷底孙海泉的身边。
1: 团长，我请您来了。
0: 孙海泉没有搭话，只紧闭着眼睛，表情十分痛苦。魔石坚向他敬了一个军礼，随即腰一弯将他扛到了背上。这老警卫背着老长官，场面还颇有几分温馨。这时候袁国良他们也下到袋口，见魔石坚背着孙海泉过来，急忙给他敬了一礼。
1: 孙团长，我是袁国良，咱在景司令那儿见过，刚才那枪就是我打的，但实属无奈，请你原谅。我现在要立刻南下支持秀川他们，就不能陪你了，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
0: 说完又对魔石坚说，
1: 一定把孙团长照顾好，抓紧时间把伤口处理一下，其余问题等我回来再说。
0: 梁玉文和景秀川正在康家坪阻击长步云部呢，由于长步云识破了游击队围魏救赵的策略，所以根本没理会耿志高他们，一路直进直扑雁栖岭。梁玉文他们从谭家坪开始阻击，且战且退，但由于敌众我寡， 阻击战打得十分艰难，伤亡也很大。等袁国梁率主力赶到康家沟与他们会合的时候，80多人已经只剩下了不足40人。这时候常步云也得到了情报，耿志高和马彪他们也已经回撤到了龙居谷一带，再战下去必将陷入被动，便趁游击队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进攻，撤出了战斗，翻山跑了。当锦绣川和袁国梁、梁玉文一起出现在孙海泉面前的时候，他当即懵了，眼眶瞪得老大，久久地盯着他，那眼神就像是欣赏从未见过的稀罕物件一样。
1: 川儿，你不是到黄埔上军校去了吗？
3: 没有，太原部校毕业后我就来到雁栖岭了。
0: 孙海泉慢慢将头扬起，由衷地发出了一声长叹。
1: 哎，
0: 之后孙海泉就一直在岭上养伤，伤势稍愈，磨石坚和锦绣川又带他到就近的村庄参观了一番，并一再劝他留下，但他坚持不留。当然他也不回沙城了，说准备回韩城老家接管他达的杂货铺呢。临行前一晚，延北县委专门为他安排了一场宴席，并按照磨石坚的请求给了他3根金条和200块银元。期间锦绣川指着谭鹤鸣对他说，
1: 海泉哥，他就是谭启文的儿子，叫谭鹤鸣，现在是我们的民运和后勤部长。
0: 孙海泉一愣，呆呆地盯着谭鹤鸣看了一小会儿，随即仰头喝了满满一大杯，又发出了一声逼人的叹息。
1: 唉，
0: 此番围剿被打退后，雁栖岭暂时恢复了平静。之后直到开春，游击队一直没有战事。春节各区负责人一致提议在元宵节那天举办一场秧歌汇演，考虑到一年来的紧张工作给大家造成的压力，同时为庆贺土改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县委便通过了这个提议。此时根据地已经扩展到了延北、安定、晋州三结合地带的6个区了，县委便决定每个区出一支秧歌队，其中延北的3个区还要分别组织腰鼓队。元宵节那天办前赏，各区的秧歌队准时集中在雁栖苏维埃学校，也就是之前的雁栖高校外面的空地上的。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支队伍使出浑身解数，尽情地展示着翻身之后的喜悦。3支腰鼓队粗犷豪迈，热情奔放，将陕北汉子的彪悍和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套路，正如当地人总结的那样，
1: 西沟的胳膊，花草坪的腿，雁栖岭下来些摇脑鬼。
0: 这种红火场面自然少不了毛刚，这家伙虽然一直被公认为是讨吃都赶不上枣门子的二溜子，但从小就是岭上有名的秧歌把式，尤其擅长扮演丑角。此时他正脸涂锅底灰，头戴一顶没顶的烂草帽，身着一件浑身露絮皮皮挂挂的破棉袄，拖拉一双没后跟的破布鞋，斜背着一副蓝洋汉装干粮的麻绳顺子，胸前挂了一串驴串铃，丢腿撂胯的牵着一头纸糊的毛驴，带着由另一个红火人黑刷装扮成的婆姨准备做娘家去呢。带走到场地中央的时候，黑栓便朝吹鼓手扬了扬手，用尖细的嗓子妖里妖气地说，
4: 哎呦，不要吹了，让我们掌柜的给咱唱上几声嘛。
0: 吹鼓手应声收了音，毛刚便扯着破铜嗓子挤眉弄眼地唱开了，
4: 我打生我就是可怜人，过哈这么一把烂广井。

0: 众人轰的一下就笑了。他顺手用袄袖子夸张地揩了一把鼻涕，继续唱道：我戴个帽子抹顶顶，穿了个烂袄他抹领领，蹬了双烂鞋还抹后跟，问了个婆姨还是丑不愣。黑栓捏住鼻子，女里女气地把他臭骂了一顿。
1: 哎，

接着又唱起了自己的英雄事迹，说正愁的似来你偏不愁，你就愁咱燕七岭抹黄土，我面水三脚哈个白脸脸，背水三又脚哈个毛眼眼，哎呦哎呦哎呦呦，嘚儿来来来嘚儿驾。所有人都笑得前俯后仰，久久停不下来。天刚一擦黑，最具人气的转九曲就开始了。由上千盏用荞面捏成的麻油灯组成的九曲黄河镇雄踞场地正中，灯光投射到用红纸糊成的灯罩上，闪闪烁烁，星河一般曼妙。在这一派曼妙中，袁国良突然发现他答竟然也过来了，虽然并没有转灯，只在场地外面的半坡上站着，但脸上却似乎浮着一抹淡淡的微笑。他不由得两眼一热，两颗热滚滚的泪珠挣脱睫毛的羁绊冲出了眼眶，顺着他清瘦的脸颊滴溜溜地滚落下来。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4: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刚刚是快乐崇拜，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也是跟着一起 rap 的起来哈、啊。如果记着歌词的话，时间过得很快啊。
1: 是的，今天聊到这个吃的话题，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说，一听到潘玮柏，突然之间觉得亲切了起来。
0: 对啊、潘玮柏是这个老吃家呀。
1: 嗯，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地方的吃的啊。莫安说大连的海肠捞饭和鲅鱼锅贴不要错过呀，还有海胆鸡蛋糕，还有腊肠。线的。

0: 发现蚬子啊，
1: 蚬子，
0: 对，就是同一片海域，像那个哪儿，天津也是吃这几样，都还不错啊，包括青岛啊。
1: 世上听友毛心说，我妈妈做的炸面酱，酱香浓郁，
0: 炸酱面，炸面酱可还行，
1: 已经馋的不行，舌头都在嘴里打转了啊！炸酱面，酱香浓郁，面条筋道入味，满是家的温暖，欢迎大家来北京房山尝一尝。
0: 哦，
1: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经常有朋友来北京玩嘛，然后就问说，哎，北京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呀？我说啊，北京烤鸭，啊，炸酱面，
0: 炸酱面，对。
1: 然后他说，那炸酱面哪家好吃啊？
0: 我妈做的。
1: 对，要不你来我家尝尝？
0: 是。
1: 对，每一个人肯定都觉得自己家里的这个酱，才是那个对的味道，
0: 最正宗的、最合适的味儿、啊哦。
1: 但是其实每家会根据就是比例，可能稍稍会有一点不一样。
0: 不太一样、啊。
1: 有些人家里是稍稍偏甜口一点，有些人稍稍偏咸口一点、对。然后还有你放肉丁的这个肥瘦程度多少，
0: 哦、对，
1: 都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放不放鸡蛋？
0: 哦，对，
1: 对，
0: 每个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比例啊，秘方。
1: 星星上的中学生说：“对了，沈阳还有一个美食啊，不知道算不算名小吃？生菜。”包烤肉，再蘸点沙茶酱。
0: 啊、哎，对，这个不是这个，烤肉都会有这么吃的啊。
1: 哎，真的偶尔，
0: 沏茶老太太
1: 偶尔就会非常想吃点那种东北小烧烤。
0: 哎，挺好的、哦，欢迎大家吃，夏天吃很合适。
1: 然后每次去吃烧烤，人家就说：“哎，是撒盐呀、啊，还是蘸酱啊？”我就会犹豫很久。
0: 我都是摆一排挨个试，这样串着吃。
1: 每个都要点两种方法的吗？
0: 就他会给你摆，你也就是免费的，你就是这一口这么吃，那一口那么吃，不就完了吗？
1: 啊、哦，还可以试吃呢。
0: 不是，就是蘸料嘛，蘸料嘛啊！你说烤的时候
1: 啊，
0: 我吃的是自助烤肉，所以不太一样啊。
1: 哎呀，钱哥这个比较高级啊，我们都是
0: 自助哪高级，自己烤还高级。
1: 马路边有一个小马扎的那种。
0: 哦，那可能就要选择了，每次换一换口味吧。
1: 哎，每次聊到这个吃的话题的时候，总是能够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聊天，
0: 边吃边聊啊，边听边聊。

暑假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刷新动态，
1: 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超快感，来自孙燕姿星，希望今天正在听这首歌的你也有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个心情，非常高昂的状态。10:0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们是 Frank 极客少年团，接着听到的歌《夏日大作战》。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的歌说你也一样爱着我。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当中，我们的听友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说，每天一首张栋梁也太幸福了吧，今天还在哼着这首歌。张栋梁确实人如其歌，在一次访问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那种非常非常内心深处有一个非常柔软地方的人，他对人非常的谦和亲切，就像他每首歌唱的那样，总觉得让你有一种感觉他离你很近的感觉。来自品冠，接着听到最想念的季节。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安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长隆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03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

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2度，多云南风。以及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及时的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OK 啊，今天来跟大家探讨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有哪些道理啊是你有一天突然就悟了的。我们也经常说啊，人很难拥有对青春以及对青春的感受啊，没有办法在青春的时候拥有对青春的感受。我们也觉得人生道理要等到什么哎活明白了才有资格说。其实每个认真生活的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心里都攒着几句自己的大实话。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网友的人生感悟啊，或许呢没那么深刻，也没那么华丽，却都是真真的掏心窝子的话啊。希望呢我们也都能在彼此的字字句句当中照见最真实的自己。有一位朋友们他说，人最大的靠山永远是自己，保持学习保持进步最重要啊。没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依靠谁去活一辈子啊，不能再这个想着依靠父母或者依靠自己的另一半，未来依靠自己的孩子。其实人最大的靠山真的是自己啊，你要一直保持一种向上的这样的心态啊，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永葆青春啊。还有朋友说到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难是难了一点，但总会过去的。没错，就是我们当下会觉得说哎，遇到了一些困难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躁特别的焦虑，但是你要相信啊，你先把今天过好，哎，明天还会来的，就这样子的啊。就不要觉得遇到一些挫折呀、啊、怎么的就特别特别的急躁啊，其实没有用，想着去解决它，想着去适应它。还有朋友说到了，你眼中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真正的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虽然其实很早就听过这句话啊，但长大以后才真的悟了。就是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其实也恰恰不是，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恰恰不是啊。但是呢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自己，就是你可以透过别人然后来看到自己啊。再一个呢，还有朋友提醒到大家，就是早点睡觉能减少很多烦恼，就是不要去熬夜啊，因为熬夜真的很伤身体，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熬夜没节制，哎，你晚上说着刷刷短视频，刷刷短视频就睡觉了，一刷刷一两小时啊，一刷刷到一两点，然后呢，你这个熬夜呢带来的危害就是你的皮肤会黄，精神不佳，包括呢还会掉头发啊，所以呢，其实早点睡觉也会减少很多烦恼，并且呢，你如果早点睡觉的话，你还不会在深夜里去胡思乱想啊，或者你想到某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又睡不着了。还有一位叫做默默的朋友，他说到了，做个勇敢的人，勇敢追求想要的东西，同时呢也不怕失去啊。其实我觉得我对于这方面我还是蛮有感悟的啊，就我一直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勇敢的人，就是自己想要什么，想去过哪种生活，还是很愿意去替自己争取的啊。就如果不开心不快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将就了，也不要去害怕去失去任何，就是你一定要去做自己最强大的后盾啊。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聊一聊你在哪个阶段突然明白什么道理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来自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预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长青路由南向西，当前环形路段环形102米，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啊，有哪些道理是某一天你就悟出来了。刚才呢，很多朋友们也是给到了大家很多的建议啊，比如说一定要早点睡觉，然后呢，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再一个呢，就是我自己觉得啊，很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去很多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呢，我们才会形成专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因为很多东西只有你亲眼见过，对吧？走过，然后呢，你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就是你听别人说，或者呢，我们再去一些视频平台上去看，远远没有自己亲眼看到的更有冲击力。然后呢，我觉得在青春时候啊，留下这些宝贵的记忆，真的是一生的财富。就是以前啊，在几年前吧，我跟我自己的好朋友啊，我说呢，如果他跟我说，如果他有10000块钱，他可能会去买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啊，比如说买一个包，买一件首饰。但是我当时告诉他，我说如果我有10000块钱，我不会的，我不会去买一些东西，我会把这个当成我的旅游基金，我会选一个自己特别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想要去的国家，然后呢去探索一下。然后呢，后来他也听从了我的建议啊，我们俩一起就踏上了旅途。然后呢，一趟下来就会觉得，哇，真的就是花的太值了。就乃至于现在，我们可能还会想到那个国家的一些人文情怀，想到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哎，想到呢我们当时在那一刻的感受。所以呢，我觉得这10000块钱花的就是非常的值。然后呢，这也是感觉到的，就是哎，其实我会更倾向于哎把自己的钱呢用来就是给到自己情绪价值啊。所以我觉得也是相同。

同学们呢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多去走一走看一看了。刚才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他自己呢对于生活的感悟就是人一定要坚强。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性啊，就是我们不乏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一些成年人还是小朋友们啊，就是遇到困难，他可能第一反应就是会哭，会沮丧。但是呢，你也会发现，也有一些人呢，会觉得。

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意识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这位听友电波到的这首歌曲，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双大道有东向西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2米；长青路由南向西当前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0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目前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有哪些道理是你突然一天呢就有所感悟的啊。刚才呢还有我们的一位听友啊，叫做八月雨琦的朋友，他说了，人生呢并非要走直路，弯弯绕绕才装得下回忆。还有朋友们说了，保持热爱比保持天赋更为难得，天赋可以是少数人，但热爱可以是任何人。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啊。就我们一段对哪个东西就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啊，就是你自己会主动去攻略它，不需要去被动的。还有朋友说，做不了主咖没关系，做自己的观众也超惬意啊。所以呢，可能有的感悟呢也来自于深夜加班的灵光一闪，有的呢来自可能很多的一本书上的文学启发啊。所以呢，这些承载着我们的心事啊，我觉得其实真的听到这些话也会觉得非常有感悟啊。还有朋友说，如果我是一棵小树，也要在旷野里迎着风；如果我是一颗流星，哎，那我想着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非常的这个自由不羁啊。还有朋友说，不光傻子是喜剧的主角，哎，傻子呢也是职场的牛马。大家呢对于生活呢也有不同的感悟啊，这样的一种有情绪的消费啊，就是去把自己的感悟写下来抒发出来，然后呢也会觉得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抽象也好自嘲也好，都是自己最真实的态度啊，爱爱谁谁吧。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类似于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就会明白那个阶段的一些事情道理，经历过呢自然就懂了。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4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那么有关注到目前呢，我们百米大道路段的双流大道是环行路段，环行102米，提醒途经以上这路段的驾驶人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了。在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去送上了大家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感悟啊。那么很多听友们呢也发回了自己的互动留言。其实呢，无论我们身处每一个时刻啊，都应该认真的去对待生活。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有些坚持其实是对自己的勉强，就像一双不合脚的鞋，再舍不得穿久了也会磨得满脚伤痕。所谓归零，从不是全盘否定的过往，而是卸下不属于自己的包袱。你曾经的努力，累积的智慧，吃过的苦头，都不会白费，他们会变成你重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浦大街由北向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也再次的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东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啦，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2度，多云南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及时的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关于当代大学生去参与一些志愿服务啊。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在大家马上也要即将放暑假了，那么暑假呢昨天跟大家聊到了啊，除了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去做一些志愿服务啊，可能会让自己的提升更快啊。因为之前看到了一个大学生的访谈，他说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就是以前并不理解志愿服务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

亿，而在多个连续暑假跟随自己家乡的一些街道办啊，他们去参加了很多的志愿服务之后呢，耳濡目染，哎，自己有了不一样的感触。他说呢，志愿服务其实并没有多么的令人血脉膨胀啊，往往都是在不起眼的地方做着令人看似枯燥的工作。比如呢，他去参加到了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啊，在节日里呢为村里的老人包水饺，送上了精彩的表演，与当地的社工一起倾听老人的倾诉，陪他们聊天，在欢快热烈的氛围当中陪伴老人度过了开心的一天。这样的工作看起来极为平凡，却对自己的经历是一种不凡的沉淀，不仅能够体会到助人的快乐，更向社工老师学习到了许多专业的助老知识，明白了社区工作的意义，丰富了自己的社会实践经历。他说呢，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不断发展啊，那么其实呢，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遍布了各个领域。那么大学生呢，由于年轻活力、积极向上的青年属性，也逐渐成为了志愿服务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你像平时咱们能在这个奥运会啊、亚运会啊诸多的这个国际性集会活动当中，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也是成为了我国对外展示窗口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是呢，也有部分大学生的志愿价值观存在偏差，认为只是做好事、帮助他人就是志愿服务，缺乏专业的志愿服务知识和工作技巧。这呢，不既不利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积累，也不利于这个志愿服务的一个长远发展啊。那么大学生阶段正是塑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呢，真的很建议同学们多去参加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丰富自己的阅历，塑造正确的价值观。那么社会工作的介入呢，不仅可以提高志愿服务的专业性，让同学们呢在社会实践当中学习专业的社会工作知识，在理论与实践当中丰富自己的志愿服务知识和技能，收获我们人生成长的经历、阅历与情感体验啊，还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志愿服务的品质与水平，让志愿服务呢得到越来越好的发展，也将提高社会工作的公众认可度啊，并且呢促进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建设与成长。所以呢，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啊多多的去尝试一下。如果收音机前呢你也有去做过志愿服务，那么都可以来给我们的大学生有更好的一些建议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5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青路由南向东拥堵219米，环形188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16米，环形18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啊，马上到了这个暑假了，希望同学们呢可以丰富自己的暑假生活啊，多去尝试一些暑假实践啊，去参与到一些志愿服务当中。那么这个志愿服务该怎么找呢啊，那么其实呢，可能很多同学们想参与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啊，但是呢也怕遇到诈骗，找不到合规的这个渠道而犹豫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去介绍一些官方的一些平台啊，去找志愿活动，不要担心这个安全问题，还能精准匹配兴趣方向，比盲目找非正规的组织更加靠谱啊。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志愿中国啊，咱们呢去百度的这个官网下载 APP， 然后呢用这个身份证号去注册啊，要需要实名的，然后呢可以按照地区类型，比如社区服务、赛事志愿、公益支教去进行筛选，报名后呢等待组织方的一个审核，通过后呢可以按照要求去参与啊，活动结束之后呢自动记录时长。优势呢就是这个全国性的平台，活动覆盖广，从大型的赛事志愿到日常的社区服务都有，所有的活动呢均经过审核，安全有保障，并且呢志愿时长全国通用啊，认可度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啊，关注学院或者学校的这个青年志愿者协会，每周呢会推送校内校外的志愿活动，比如说这个校园招聘会的志愿、周边小学的支教、敬老院的慰问，我们按推送要求去填写报名表。部分活动的话也是需要参加简短的面试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活动地点比较近，多在我们的校园以及周边，时间比较灵活，多安排在这个周末或者是课余，并且呢是由这个学校组织的，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还能认识同校的志愿志同道合的这个同学。再一个呢还有就是当地的这个共青团的官方平台，比如说这个北京共青团、上海共青团那些公众号啊，你去关注学校所在地的共青团的公众号，进入这个志愿活动的专栏，然后的话可以查询当地的大型公益活动啊，比如说一些城市马拉松志愿、博物馆的讲解员、疫情包括呢还有这个报名流程，这些呢都是与这个志愿中国类似的啊。然后呢包括活动呢也多为当地的这个重点公益项目，社会影响力比较大啊，参与经历呢在简历当中更具亮眼，并且能够深入了解当地社会的一些情况啊，拓宽我们的视野。那么其实部分找志愿活动的方式看似便捷，实则呢也暗藏风险啊，需要大家坚决避开。你像有些朋友圈啊、 QQ 群啊这些非官方招募，看到什么陌生人转发的高报酬的志愿活动，无需审核直接参与的信息不要轻易报名，可能存在诈骗情况啊，比如说收取押金后失联、活动不正规、强制推销、安全没有保障、无时长记录的私人组织，参与一些私人发起的志愿活动，虽能奉献爱心，但是无法记录这官方的志愿时长，那么其实呢对于这个评优啊、升学也是没有帮助的啊，并且呢这个活动流程不规范，出现问题呢也是难以维权的。所以呢希望同学们呢哪怕去参与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当中，也去找到一些正规的一些平台和渠道啊，也要保证好我们自己的人身安全。OK 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228米，吕林路以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56米，环行42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关于我们大学生们可以在暑假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啊。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参与心态应该是理性选择享受过程啊。我们参与活动的核心呢是奉献与成长，而非只为时长。我们得接受活动类型的差异，不要只挑轻松时长多的活动，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啊。比如说喜欢孩子的话选支教，喜欢大型活动呢选赛事志愿，兴趣呢能让服务更有热情，也能收获更多体验。重视服务质量，参与活动时呢认真负责，比如支教时呢提前备好课程，赛事志愿时呢准时到岗，比凑时长更有意义，还可能获得组织方的好评和后续活动的推荐。我们也不要因为怕麻烦而放弃。官方平台的志愿活动流程呢需要注册审核，但是呢安全和权益都有保障啊，非常值得尝试。再一个呢，我们大学生呢找志愿活动呢也不要担心去踩坑，通过一些官方平台筛选，避开非正规渠道啊，就能安全参与。更重要的是志愿活动当中呢培养的责任感和共情能力会成为未来职场和生活当中的宝贵品质。无论参与哪种活动，真诚付出都能收获成长啊。希望呢同学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你的志愿经历了。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长青路南向西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0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在暑假呢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啊。那么我们大学生呢找志愿活动呢也不要担心踩坑，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三个官方平台去进行筛选，我们可以避开非正规渠道就能安全参与。更重要的是志愿活动当中培养的责任感和共情能力会成为我们未来职场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宝贵品质啊。所以呢无论参与哪种活动，真诚付出呢都能收获成长啊，那么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哎，可以多多的去积攒一下自己的一些志愿经历啊。那么，我们呢那会儿在上大学的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比如说自己比较喜欢的，你像类似于音乐节这样的志愿活动啊，既帮助了这个别人，然后呢自己也增长了工作经验，同时呢还听了音乐会啊，所以这也是我在大学时期里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工作之后呢，我们987呢也是去积极的参与各种的这个志愿活动啊，也是希望呢我们真的是人人公益啊，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加入到我们。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在推出这个活动的时候，有感兴趣的朋友们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去进行这个志愿者报名啊。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有时候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看得太近，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容易被一时的成败牵着走。凡事多往好处想，多往远处看，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4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行李。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如遇车流量大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吧。
1: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

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的这期节目满满的干货。随着汽车智能座舱的快速迭代，扬声器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声道布局呢也是再创新高，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对吧？曾经高端汽车音响的金字招牌 7.1.4 的全景声，现在呢不仅是触手可得，而且还创新出了非常多的花样。因为现在有不少的车型啊，都以杜比全景声 7.1.4 为蓝本，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声道布局啊，数字和维度是不断加码，堪称是车内空间的一个进化版本。跟大家来分享几个，风云 T11 它是什么呢？7.5.4.2 啊，这是自研的啊。还有呢，蔚来的 ES8 是8.1.4.2，蔚来 ET9 8.2.4.8，啊。蓝图的泰山 9.1.5.8， 极客 9X 9.2.4.8， 这从十几万到五十多万，到八十多万，全域覆盖。你看这个狂潮开始又结束，大家在车上能体验到的声音相关功能确实是越来越丰富了。不过呢，在音箱和听感上面并不是单纯靠着量变就能够引起质变的啊！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边，真的需要这么多的扬声器吗？以及这么多的扬声器又被安装在哪儿了？今天就有朋友说太卷了，但还是那句话，参数只是参考，主要还是看线下的体验。还有的朋友说了，音质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扬声器越来越多啊，越多就越好，而是主要看你怎么调音。那么这么多的扬声器被安装在哪里呢？跟大家来分享最近一些上市的新车上面，不论是国产新势力还是传统豪华品牌，它为了标新立异，在天空声道的布置上，它都做出了不少的创新，也让我们看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啊。首先来说，第一个，斜侧方，天空声道，它是为了补全声音的垂直维度，让你听到雨滴落下、飞机掠过头顶等来自上方的一些细节，从二维声场升级到三维空间，所以遵循 7.1.4 的沉浸的这声音音响系统的标准，大多数的主流车型通常会将天空声道布置在两侧 A 柱、B 柱或者 C 柱上方的车顶边梁的位置，因为在车内大多数人的头部都处于一个相对居中的一个位置，在侧上方布置扬声器，可以从斜上方构建声场，声音的直达性和定位感都比较好。那一直以来，在燃油车型上边，确实天空声道的传统豪华品牌，像沃尔沃，啊，前不久上市了沃尔沃的 EX90， 上边又搭载的是宝华伟健的音响系统，它其实也是这样布置的。从杜比全景声的标准维度来看，这一类布局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一种。四个天空声道，它将聆听者框在中间，形成矩阵。但是呢，对于六座或七座车型，这一类布局也并非是没有短板的，因为中后排的乘客他的这个位置啊，是恰好落在了前后两组天空声道的空隙当中，头顶声场的密度会有所下滑。此外呢，左右两侧乘客的听感也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就是靠近扬声器一侧，它的这个声音会稍强一点，所以现在有不少的大空间车型上面会采用 7.1.6 的声道布局，来就是针对性增强后排乘客的一个听感，这是第一类啊，就是斜上方类啊。再看第二类，第二类是正前方类。从近期上市的几款车型啊，我们能够看到另一种相对少见的布局，就是前排的天空声道被安置在了乘坐者的正前上方，就比如说搭载华为音箱系统的奇骏 GT7。 此外呢，
比亚迪的海豹08，它的前排声道也是如此陈列的。不过呢，正前方的布局范围还是相对有限的。你像扬声器正对着主驾和副驾的头顶，那声音啊，声数指向性强，但是扩散范围比较窄。后排乘客你几乎是感受不到来自上方天空声道的直达声，更多的依赖的还是这种反射声。那如果车辆高度有限，也会出现另外一种，就是出现音箱和人的距离比较近，那声音在带来强烈的包裹感的同时，也可能因为过近而产生压迫感。这第二类啊，第二类就是在正前方。第三类，中置，中置会比较多一点啊。中置的布局和前两种啊两侧的布局方式不一样。还有一类是选择在前排车顶中央布置一个中置的天空声场，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全新的奔驰 GLC 也加入了这场音箱的内卷当中，在前排的天空声道，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布局啊。但是呢，这个也并非是一个个例啊，早在大六座车型热度很高的时候，你像蓝图泰山，它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啊。什么呢？就是中置布局的设计初衷其实是与前两类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核心诉求是听觉平权啊，全层覆盖，但是没有办法和杜比全景声的 7.1.4 要求的左右分离的天空声道啊，啊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啊，它是各司其职的去实现声音在头顶的一个平滑移动和精准定位兼得。那么当声音需要从左前方移动到右前方的时候，中置布局它是没有办法去呈现出这种从左到右的过渡，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一个从头顶中央发出的方向感相对模糊的声音。就简单的来说，中置布局它牺牲了定位的精准度，但是它换来了什么呢？覆盖的均衡性。所以相较于前排中置布局的设计，那额外安装在二排的中置扬声器其实更为常见的。就比如说特斯拉、蔚来这些车型当中你都能够看到啊，通过让声音方位感啊变得更加的一致，去改善后排乘客观影啊时的这种声画同源的体验。但这些它都不是传统 7.1.4 规范里的标准做法，更多的还是这种特定场景下的普通。那不同布局实际的体验感肯定会有所不一样啊，肯定是会有所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也对音箱系统感兴趣，在试驾的时候不妨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面好好感受一下啊，你所喜欢的车型它的声道布局所带来的体验感究竟如何。今年啊，汽车音箱确实还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姿态啊。你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你像这朋友说豪车没体验过，哎，就我感受过的二十几万的这些车型啊，这些电车音质是直接吊打油车啊。还有的朋友说一直很费解个问题，就是堆这么多喇叭不要成本吗？那么而且这些动辄二三十个喇叭的车，大部分的音效其实都不怎么样啊，最多也就贴个标，相同的成本用十几个品质更好的喇叭不更容易出成绩吗？但也有朋友反驳，他说如果你都能发现这个问题，车企的专业工程师能发现不了吗？那如果国产车真的这么差，早就被说了，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去买。哎，国产这么设计应该是效果更好啊！你看迈巴赫的大柏林数量也很多啊。其实对于音箱来说，我对音箱

作为半职业音乐人，作为半职业音乐人，其实我对音箱的这个听感也是有很高要求的，但是没有那么苛刻啊。其实说实在的，坐进车内，你说听歌嘛也听，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调教。那现在的车子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场景体验的模块，就你可以点击设置，也不需要你自己去对这个参数，你就可以选择，就是有一种是软件自带的，有一种是车子自带的，它的这个音效模块，你其实都可以感受一下，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啊，你能够找到。因为你像我听歌普遍就是我会想要人声能够清楚，所以我在调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突出于中高频。对于低频方面，我觉得有作为一个补充其实就可以了。那每个人他听歌的习惯都不一样，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对音箱系统感兴趣，如果你对车内的音箱你是有要求的，在试驾的过程当中，你不妨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边，感受一下这台车的音箱系统是否能够达到你心里的预期，是否能让你满意。

0: 来自于门尼，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名，哇，我最近真的是超粉门尼啊，他的歌真的是超级好听了。来，说完了音箱，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一看十万块的电车到底是谁在认真的在做泊车系统。小米最近公布了一个用户投票啊，题目是大家最喜欢的 OTA 的功能。零零碎碎十多个功能里边，车外语音泊出和关门泊车辅助直接是冲进了 top 3。没有城区领航的炫技，没有高速领航的吸睛，大家只是朴素的希望每天回家停车的时候都能少操点心。其实啊，你打开任何一家车企8到15万级别的车型配置表，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正在从选装清单当中消失了，它变成了一行不起眼的全系标配。这不是某一家的大发善心，而是刚好大家走到了能接住这个需求的节点啊。其实也盘点了市面上主流车企的8到15万的车型，今天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就他们在泊车上到底是下了多少苦功夫。先来给大家说一个表格，我们慢慢说。小鹏 Mona M03 领航辅助没有，智能泊车是自动泊车和遥控泊车啊。Mona M03的这个 Ultra SE 的版本，刚那个 Plus 版本是没有的。 SE 的版本的话，它首先领航辅助方面啊，城市领航有了啊，智能泊车方面，自动泊车、遥控泊车和记忆泊车。再来看小鹏的 Mona L03， 城市领航有，然后呢，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也是有的。再来看领跑，领跑 LiFi 5 Plus Pro 这两款啊，首先领航辅助是没有的啊，泊车的话也只有一个自动泊车。那到了 Max 和 Ultra 的版本，城市领航有了，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也是全有的。还有 A10 悦享版本也是没有，只有自动泊车。那到了激光雷达版本，城市领航和自动遥控、记忆泊车这些系统也是有的。到了 B01 没有啊，B01 的激光雷达版本该有都有啊。还有一个就是自动代客泊车有了啊，激光雷达版本啊才上了这个自动代客泊车。那还有哪些车型？马上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跳播了，光领跑都没有给大家说完。所以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

0: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哎，下半段的时间我们来看10万块钱的车到底是谁在认真的在做辅助倒车呢？刚才说到的领跑，领跑你能够发现，就是在领跑的全系车型里面，只有两款车型它是有自动代客泊车功能的，就是领跑的 B01 和 B10 这两台车，这两台车的售价都不超过13万。尤其是激光雷达版本，当然初始版本是没有的，初始版本它只有自动泊车，但是激光雷达版本它有自动代客泊车的功能，10几万的一个车型，而其余的话就没有了。你像411、411、411、416啊，这些它都只是有遥控泊车、自动泊车和记忆泊车的。我们再来看15万，华劲 S。城市领航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自动代客泊车都有。那宝骏呢，是全系都没有自动代客泊车，但是遥控泊车、记忆泊车它是全都有的啊，它是全都有的。再来看吉利车型的话，在15万这个价位当中也是全系都没有啊自动代客泊车的，反而是比亚迪，哎，反而是比亚迪。我们来看比亚迪车型系列啊，比亚迪的元 UP 智驾版本、元 Plus， 还有宋 Ultra DMI、宋 Pro DM 这4台车， 它都有自动代客泊车的功能。秦 LDM 没有。像海狮 06DM、 海豹 06GT、 海鸥、海豚，它也都有自动代客泊车，但是你得上到这个智驾版本和 Plus 版本，是还蛮惊喜的。另外再来看方程豹泰三，它有自动代客泊车啊，但是你像城市领航啊，城市领航的话你得去选配啊，高快领航基本上是都有的，城市领航得去选配。看广汽埃安全系也没有自动代客泊车，阿尔法呢极狐也没有，阿尔法 S5、 阿尔法 T5、 贝塔 S3 没有。再来看下面说到的这些车型，人家都有。首先 Firefly

0: 马萤火虫自动代客泊车是有的，长安起源的 Q05 和 A06 它也是有自动代客泊车的，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自动代客泊车都是有的，长安起源。还有 MG4X 它也是有自动代客泊车的。深蓝方面的话，深蓝 L06 L07 该有的全有。继续来看风云 T9L 没有， iCar V23 超级版本啊，也没有自动代客泊车。捷途呢也没有，东风奕派也没有。你从这个表格当中能够看到啊，首先我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长安深蓝 L06 L07 MG4X 啊，名爵 MG4X 起源的 A05 和 Q05 萤火虫啊 Firefly 萤火虫，方程豹泰三、海豚、海鸥、海豹06 GT、 海狮06 DM、 宋 Pro DMI、 宋 Ultra DMI、 原 Plus、 原 Up， 这些车型都是有的。还有华劲 S、 领跑的 B01 和 B10 啊，刚才分享到的这么多的车型当中，只有这些车型它拥有自动代客泊车的功能。五年前啊，一套完整的泊车能力是20万以上车型的专属，不是车企不想下放，是你的成本你根本你算不过来。高算力平台、多传感器融合、庞大工程团队适配各种停车场，堆在一辆10到15万的车型上面，这个毛利率低的能让 CEO 直接下课了。但是5年的时间，账本重写了。2020年前后 ，P7 是率先实现了行车和泊车功能的集成，也就是将这两套系统的芯片它封装进同一个预控制器里边。虽然当时感知数据在软件层面它并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但是行泊一体的概念是第一次从 PPT 它变成了量产件。功能有多炫只是其次，而是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把行车和泊车放在一起做，这件事成本可以下来。之后的2年多的时间里边，行泊一体开始迅速的上车，真正实现了单颗 SOC 芯片同时运行行车和泊车。算力因此不再是泊车的瓶颈，一套感知系统的能力可以同时支撑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多个功能。以前一个功能一套算法，现在一次开发多次复用，软件的成本是大幅度被摊薄了。那么硬件端，行泊一体从多芯片走向单芯片，从分离走向融合，硬件的成本也是一降再降。当单颗芯片的方案能够把成本压到1000元以内，10万级别车型做泊车就不再是一笔算不过来的账了。而且交付的方式也在变，对吧？ OTA 让硬件预埋，软件迭代成为可能，车企不必一次性把全部的能力全部交付了啊，交付完毕，成本可以分摊到整个生命周期里面。就这三重因素的叠加，泊车呢就从能不能做变成了划不划算，而这个答案就已经很清楚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2: 来，清澈滴滴，一键唤醒。我们下半段的时间说的是自动泊车这件事儿。哎，要说到自动泊车，从2020年到现在，2025年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啊。2025年发生了什么？比亚迪发布了全民智驾战略，将高阶智驾覆盖到了7万至20万的车型。同年的7月，比亚迪率先推出了智能泊车兜底承诺，就是用户在使用自动泊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磕碰，相关的损失由比亚迪全额承担。于是呢，更多的品牌跟进了啊，尤其是没有城区领航、没有突出主动安全功能的车型，它会把泊车推出来，作为智能化宣传的排头兵啊。于是呢，各种纷繁复杂、花样百出的泊车功能是陆续上车了，才造就了如今人手一个的自动泊车的盛况。为什么是泊车而不是 NOA 呢？啊，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率先完成科技平权的是泊车而不是高速领航或者城区领航呢？答案呢，其实就藏在场景的特性上。泊车的场景相对来说封闭啊，停车场的结构呢也是相对的固定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极高啊。一个算法模型在训练成型之后，它就可以在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停车场之间快速的复制啊，边际成本啊几乎是啊，边际成本是趋于零的。而城区 NOA 面临的是什么呢？是开放道路的无限长尾问题，红绿灯识别、无保护左转、非机动车博弈、道路施工避让，每一个都是独立且复杂的决策场景，对算力和算法的要求是指数上升的。换句话来说，泊车它的这个平权是工程问题，而城区 NOA 的这个平权是科学问题。那工程问题可以靠供应链乘数和规模效应去解决，而科学问题呢，则就需要更长的技术演进周期了。所以每一轮的进步都会经历两个阶段，就是先突破再普及。过去的5年时间，智驾完成了第一步，就是从高速的 NOA 到城区的 NOA， 再到什么热潮的 L3， 车企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够做到，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技术的价值它不在于它存在，而是在于它被使用。今天的高阶泊车能力规模的一个下放，这就意味着智能驾驶正在进入第二阶段，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所以呢，当自动泊车、遥控泊车、停车场漫游开始进入到10到15万市场当中，智驾才算是第一次真正的从宣传册上的卖点变成了每天都会用到的体验功能。

所以未来的更多的这些功能的一个下放，我觉得才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感受到智能驾驶、智能辅助所带来日常使用体验感上的一个突破。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了。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将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各位啊，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门尼巴拉莱卡。最近真的被他圈粉了啊，真的是圈粉了。我将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淤青就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

诺曼底亚马车煞气优雅，羊绒的卷马真功夫世家，巴士手铐扎配鹅绒绣花。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了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不是豆腐的单位。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2: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啊。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7: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百度地图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热线282098G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8: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7: 14:05啊，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呢，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啊，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接下来分享到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了啊，来自于佳韵的《和你》。

0: 非常 R&B 的一首来自许书豪的《空白键》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这种比较慵懒又特别适合下午去听的音乐啊。那么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 Jeffrey 的《戒不掉》。
1: 手指上的便条我都帮你收好，下次也许会用到。叠好你最讨厌叠的床单被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54了，那么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宇宙瞭望塔，那我们今天的来电版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7: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8: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7: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8: 我怎么没发现呢？
7: 我跟你说说啊，

0: 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了，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么当前呢，延安全程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当然了，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真好。

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小暑刚过，盛夏正酣，窗外的蝉鸣呢一天比一天响亮，阳光把日子拉得悠长。那这样的季节呢最适合做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个呢是在空调房里安安静静地读一本书，二呢是在周末的晚上

0: 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剧场，痛痛快快的笑一场。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准备了这样一份一惊一动的夏日套餐。先翻开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在文字里打捞记忆的碎片，然后呢带大家走进一场即将在延安大剧院上演的相声盛宴。西北第一家民间相声社团真友社首次登陆延安了，150分钟的笑声专治各种不开心。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学者王瑶的全新散文集《纸上的生活》。那这本书呢，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26年5月出版的，收录散文力作17篇。王瑶是谁呢？他呢是教育部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那也出版过《中国当代散文诗》啊、《散文史》，还有这个《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等等多种学术著作。那当然了，也创作过长篇小说《民谣》《桃花坞》和散文集《时代与肖像》《日常的弦歌》等等啊。那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他也曾经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纸上的生活》呢，它其实是一部关于记忆的书。那作者呢，他以纸上的精神栖居之所，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打捞记忆的碎片，从苏北村庄的未名河到苏州的桃花坞大街，从母亲哼唱的拔根芦柴花到表弟如风筝般坠落的身影。从一张旧书桌到一座空荡的老街，他以小说家的笔法融入散文，让忧伤、温暖、苍凉与虚无在字里行间缓缓流淌。那书里边有一篇文章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啊。他说，他写的是他回苏北老家的时候，站在那条已经干涸的未名河边，想起的是小时候夏天在河里游泳，冬天在冰面上玩耍。那河水早已经不在了，河床长满了荒草。他站在那里的那一刻，河又活了起来。他写道，河流消失了，但河流的记忆没有消失，它还在，在我身上。那这种文字用文字让消失的事物又重新活过来的能力，正是散文它最动人的地方。那还有一篇呢，是在写他的母亲。母亲坐在老屋门口，哼唱着一首拔根芦柴花，那是苏北流传了很久的民歌。那他小时候呢，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直到母亲老了唱不动了，他才忽然意识到，那首歌里藏着的是母亲那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他写道，母亲的歌声消失了，但纸上的文字还在，我写下它就不会彻底消失。纸上的生活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在真实的生活着，那些经历、感受、悲欢，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就会被时间冲刷得干干净净。而写作就是把这些生活搬到纸上，让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那翻开这本书呢，如同在潮湿的江南雨季闻到旧书页散发的淡淡樟木香。这是一部个人精神史的切片，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地图。那在这个夏天安静地读一读它，你会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消失的河流和远去的歌声，然后发现它们从未真正的消失，它们一直在纸上等着被重新看见。那今天为这本关于记忆与写作的书去选择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陈鸿宇的声音呢，低沉而富有磁性， 总有一种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感慨。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像那些被时光冲刷的记忆，在文字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盛夏的傍晚，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你会想起那些你已经以为你忘记的那些事情。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2026年4月29日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
1: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健。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农历5月25。朋友们，盛夏汛期雨水多发，今日聚焦防汛安全主题宣传。近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居家要及时清理排水管道，户外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区域，出行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暴雨天气减少外出，学校社区提前排查用电排水隐患，普及山洪内涝避险自救知识，防灾在于未雨绸缪，避险贵在沉着冷静。愿大家提高防范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来关注目前的路况。那当前的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是有2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去了解一个能让全家老小都乐开怀的好消息。
0: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1: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0: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1: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4: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3: 那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呢，是在7月18日周六的晚上7点半啊，西北地区第一家民间相声社团真友社相声俱乐部呢，将首次登陆我们延安大剧院的大剧场。 真友社呢成立于2007年的9月28日，由西北相声名家、相声第七代传人横小珍先生等人创立。他呢是西安首家民间相声社团，也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家民间相声社团。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呢担任名誉主席，著名笑星石国庆先生呢担任艺术顾问。

那他呢，把陕西话的韵味、关中人的幽默、秦风秦韵的厚重，全部都揉进了说学逗唱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陕派相声风格。那么19年来呢，真友社挖掘、改编、创作对口、群口相声、相声剧、快板、评书作品200余段，做到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那他们呢，也曾经作为陕西世园会的指定演出团体，那也代表我们陕西呢参加了相声神州行全国巡演，在天津、南京、杭州等地演出，广受好评。那这一次呢，来到我们延安啊大剧院的专场演出呢，演员阵容呢是老中青搭配合理，节目编排呢也是张弛有度的，节目段子加上新潮原创双向兼顾，全程呢没有低俗的包袱，全家放心观看。陕西方言包袱、秦腔、京剧柳活，还有这个我们陕北的说书以及陕西快板同台呈现，地道西北味儿啊，这个对口相声、群口相声、单口相声、快板、陕北说书轮番登场，150分钟全程无冷场。如果说周末不知道带父母去哪儿，带他们来看看真友社，老人家呢很喜欢听相声，地道的陕西方言和传统段子让他们找回年轻时的快乐。如果你正愁周末不知道孩子玩什么，带孩子玩什么，那带他们来到真友社，让孩子们在笑声中感受传统曲艺的魅力。还有呢，就是正愁和朋友聚会

没有新意，那约上三五好友来真友社，150分钟的笑声，什么烦恼都能忘。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时间啊，是在7月18日周六晚上的7:30，地点呢在大剧院的大剧场，时间呢是150分钟啊，这个呢是60、90、100、120元、160元。那么优惠提醒大家呢，是在7月17日前购票呢是8折，所以说现在呢买票是比较划算的啊，风险由人。那么在演出当天是7月18日呢恢复原价啊，所以说如果想去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沿大剧院的官方平台选座购票。那我们今天呢，从王瑶笔下那些纸上打捞的记忆碎片，到真友社舞台上那些说学逗唱的人间笑语，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在文字里找回了被时间冲刷的过往，也准备好了一场150分钟的欢笑之旅。生活需要安静的时刻，也需要开怀的瞬间。7月18日，带上家人朋友去延安大剧院听一场地道的陕派相声吧，让真友社的笑声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好心情。好的，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It's really tragedy， 唤醒我的浪漫主义 ，Baby you drive me crazy。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王瑶的纸上生活出发，在文字里打捞了记忆的碎片，又一起期待了7月18日真由社的相声专场的到来，准备在150分钟的笑声里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一静一动，一指一生，也愿我们都能在书页和笑声之间把夏天过得充实而美好。7月18日，延安大剧院真友社与您笑语相逢。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首先呢，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周围地图呢，我们来可以观察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消息。那么刚才呢，我们有这个朋友经过了咱的长青路这块呢，是发生了两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呢正在等待救援啊，再次提醒各位，途经这个交叉路口啊，尤其是咱的这个机动车，提前观察路面啊，这个摩托车其实也是机动车，咱们应该更加的小心一点，这撞一下可不是这个一点点小事儿啊。放开一切，一起扭动就足够。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这两天天气真的很炎热啊，那么今天呢来为各位分享一些那些情绪不浓烈，然后呢心事不喧哗，一些克制的旋律，适合独处发呆，安静的和自己和解。我觉得啊，尤其是在很炎热的时候，在家里开着空调，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再喝一杯冰可乐，哇，那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儿啦。

0: 16:14，那么今天的辣妈辣妹的栏目当中呢，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快乐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是有时候满足的一小瞬间，比如说大夏天喝下冰镇可乐的那一刻啊，那个感觉仿佛灵魂得到了升华，最后呢，哎，再踏上一步台阶，感觉泰山登顶，整个感觉充满激情啊，这些体验光想想就已经很快乐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让我们感到快乐呢？快乐是不是拥有一个特别自由的开关呢？其实有一段话啊，最近跟朋友老在聊，就是你上次真正开心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的。
0: 为什么我们在赶时间写作业做这个 PPT 这个工作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呢，咱们聊聊什么是快乐。我们要知道快乐也叫 happiness 是什么。快乐呢，体现在感官和心理两个方面啊，就是积极情绪的一种，愉快的事情引起我们心里痒痒的感觉，嘴角上扬的冲动和情不自禁的放声大笑都是快乐的表现。可以说快乐和愉悦的事情啊，是亲密有关系的。那么咱们为什么会感到快乐呢？我们现在老要说什么内分肽啊什么的，多巴胺啊，这两种都可以让我们感到快乐。内啡肽它属于一种天然的镇痛器，是我们人体产生健康的一种化学物质，它呢就是可以引起我们的愉悦感、满足感、成就感，这些感觉呢进而又可以抵消咱们的消极情绪。怎么样产生更多的内啡肽呢？哎，就是运动。就是很多人在运动之后呢，整个胸腔是伴有激动的颤抖、大口呼吸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由内自外的这种回荡着一种满足感啊，这个就是内啡肽带来的魅力。而且呢，像是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更能带来类似的体验。所以呢，如果想要快乐的话，咱们可以挥洒汗水，用运动量换来一天的

神采奕奕。还有一点啊，我们说到的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啊，是一种脑袋当中的奖励信号，就是幼儿园老师奖励小红花一样。当我们吃一包薯片的时候呢，大脑接收的信号是吃薯片让人十分的快乐，大脑呢就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作为小红花，鼓励我们继续吃薯片这件快乐的事情呢。因此啊，你吃了一大包薯片，还想吃第二包啊，就是嘴巴根本停不下来。多巴胺其实在奖励回路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并不是直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但是让我们在追求快乐的渴望。所以呢，这个多巴胺它属于小红花机制啊。有些人多巴胺快乐归类为庸俗的快乐，也就是像吃薯片啊，好吃，嗯，再吃，再来一片，再吃，再来一片，再吃，哎，怎么吃完了？原来只想吃一个薯片啊，没想到根本就停不下来。包括有时候我们会这个刷短视频，刷就刷完这一个要睡觉了，可是不停的大脑在奖励自己一直刷。这个就是多巴胺机制底下存在着不利的一面哦。一旦在不健康的行为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健康的回馈，但是哎，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呢，它就是庸俗的快乐。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陷入庸俗的快乐无法自拔。不过啊，不必慌张，凡事都有两面性。多巴胺机制呢，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建立在行为健康上，也就是它反馈回路能带来长久的快乐。比如说看书，哎，从阅读当中找快乐，你会越来越喜欢看书，沉浸在看书当中无法自拔。长期在阅读当中啊，大脑会持续的稳定的分泌多巴胺，让快乐长久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快乐。因此呢，咱们要好好利用这个多巴胺理论来让快乐占据我们的大脑。快乐很重要啊，因为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其实呢，笑一笑还可以十年多啊。为什么呢？根据调查显示啊，怀有积极情绪的人比怀有消极情绪的人平均的寿命更长。同时呢，快乐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预防疾病以及这个冠心病啊，包括高血压等疾病的患病率，悲观的焦虑的人会更高一点。所以啊，无论是积极的快乐还是这个运动的快乐啊，我们都得持续起来。那么时间来到了16:20，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个时间点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啊，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今天会有雷雨大风的黄色的预警信号啊。咱们的万花柳林、盒装瓶、枣园、窑店、青化边、盘龙、冯庄、甘谷驿、川口、李渠、麻洞川、南泥湾、林镇、宝塔山、夫师、凤凰山、南市、桥沟、新城等一些乡镇街道办事处都可能会受到大风的影响。那么咱们这次的风力可达7级，并伴有雷电啊，局部呢会有短时间的暴雨或者冰雹，所以呢提醒各位注意防范。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叫做需要人陪。我觉得无论是运动还有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陪着你，还是让人很愉快的事情。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16:33的辣妈辣妹准时和你相见。They hold me, 为了我喜欢的东西去努力，我的坚持有人说没。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在这个时间点呢，咱们川松路的路口车辆就会有一点点大了，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需要我们了解的，怎样来作为一个快乐的人呢？首先大家知道快乐特别好，快乐有很多好处啊，笑一笑十年少，快乐呢还有利于身心健康，让人老化的更慢哦，患老年痴呆的概率更小，而且快乐的人呢表现出更加的亲近社会，因为快乐的情绪可以被视为一种友好亲近合作的信号，经常体验和善于表达快乐的人更能更好的维持人际关系，更有可能做出互惠等一些亲密的行为，让快乐的人成为社交达人。那咱就说啦，我们都知道快乐很好，咱怎样做一个快乐的人呢？首先咱就得管理管理情绪了，选择合适的管理情绪的方式。我们一般有两种管理情绪的方式啊，分别是认知和表达意志。认知的这个意思就是，在接受负面令人沮丧的消息时，我们改变自己的关注点，重新对这个消息进行评价，或许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不是一旦接受到负面情绪整个人都荡下了。比如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纠正了咱们这个回答的错误问题，你会感到羞愧，但是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记住了呢？哎，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受啊，没有关系。

表达意志则是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选择性的忽视负面的情况。

0: 直的有些东西。
1: 表达意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呢，我可以选择表达出来，要不然你压抑或者习惯性的压抑，会容易导致抑郁和焦虑的一个症状。这是我们规律的锻炼呢，可以让我们减少负面情绪，积极向上的心态，更容易成为一个乐观的人。

也是啦啦啦啦啦。还有一个就是分享快乐，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积极情绪的扩展。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处于积极的情绪下面，会有更多的人际互动来维持积极的情绪。感觉说的有点复杂，大概比如说你考了100分，你回家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伙伴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哎，这个时候你收获到了满满的鼓励和称赞，这些正向的反馈呢，哎，又来提升你的快乐的感觉。因此啊，想让快乐更加的强烈和持久啊，可以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你知道吗？快乐的

的人会更快乐。研究者发现，当被问起过去生活幸福感的变化时，快乐的人通常会夸大快乐幸福感哦，就会让自己更快乐哈。很多人会把这个定为炫耀，其实我不觉得，我觉得分享是一种快乐。可能你买了一个很贵的包包，你也想告诉大家，但是你今天买了一个8块8毛钱的包包，也很好看，你也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种分享的快乐。跟着我的 only, yeah, yeah, yeah, 也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我们人给的人呢，认为生活在一天天的变好，因此更加乐观，认为风险更低，也更加愿意冒险。

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和意义来讲啊，这个快乐它其实是一种能力。获得这种能力呢，咱们就得寻找自己的快乐源泉啊，需要我们了解如何维持快乐，需要我们避免令人沮丧的负面情况。相信啊，我们今天了解完之后呢，你应该大概掌握了快乐的基本知识。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在生活当中把我们的理论啊实践到实践当中。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比如说呢，有的人啊最近心情不好，很难过，但是他在这个打心底里告诉所有的朋友，我不难过。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孙燕姿带来的《我不难过》。

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见。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农历5月25。朋友们，盛夏汛期雨水多发，今日聚焦防汛安全主题宣传。近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居家要及时清理排水管道，户外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区域，出行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暴雨天气减少外出，学校社区提前排查用电排水隐患，普及山洪内涝避险自救知识，防灾在于未雨绸缪，避险贵在沉着冷静，愿大家提高防范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点5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杨家湾路呢目前是在修路啊，所以提醒各位要途经这里可以选择这个绕道而行，川松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一首鱼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师拉花花。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呢，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和我一起来上节目，大声拉花花啊！这里是 FM 九八七啊，这里是彩文，不是赵晶，没有赵晶，我搭档没在，所以我们先来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先了解路况。诶，此时此刻的路况良好，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节目还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盐。沿河西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三分钟，加重的趋势，其他路段均畅通，今天的路况相当的好。那么路况好，我们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爱心企业啊，我们的路况奖品，说说我们的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记得告知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一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当然您还可以在节目里啊，就在我们的视频号，哦，是个呆宝宝，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报路况啊。我们要感谢的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日前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拉提之光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呢延安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路况奖品就这些，还有呢我们的节目里还会送前公园景区门票，驾驶80元，每人送一张。那么前公园景区的门票是有效期是一年，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画画。
2: 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哎，抱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卡妞聊的，
4: 出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晶，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2: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

0: 们。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花花啊。今天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跟我互动起来。这一个人上节目你懂得，就是不好说，就要靠跟你们一块了，就要靠跟你们一块互动了，所以大家就互动起来哈。今天是7月9号啊，今天是7月9号，大家走到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啊，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点点红心，点点赞。一个人也无聊了，一个人有点不自在，不是的，我这还没想好跟你们拉手，不是不自在，是我这在考虑一个跟你们要说个什么话题，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个流行词儿，跟大家说一下流行词儿。不是流行词，常用词儿啊，不存在个不自在。你彩文姐姐脸皮厚，不存在不自在。让我看一下啊，为什么人骂人说是个250，就是我一个乐劲儿，不说350，不说550，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历史典故，好吧？今天一个人嘛，一个人你看多难，你说也可不容易了。所以你们要多跟我互动了啊，赵不灵不灵了嘛，赵不灵不灵了，我跟你说，自从你们给他起了个赵不定，人家好好的叫个赵晶晶，你们就给人起了个赵不定，自从你们给起了这个外号赵不定，就再没赵定过，我跟你说，从最赵不定，那不自今儿不在，那怕明儿和后也不在呀。谢谢乐弟儿，来大家该来的排位都要来了，彩文姐姐可上节目，你们更要陪伴我，更要对我好一点，是不是？所以今儿想跟大家说关于250的话题，一个人上节目确实不好上，我还没有想好要说什么了。丢一地海来不容易，什么意思？搞情商的夸一下彩文姐，那不是豆豆是美的冒泡了。照不定就是照不定，照不定这个照不定了，生命照不定了，还好照不定，要不要那让唱上两句再看。

0: 中国人。
1: OK, we are family, family.
2: 好吧，真好。OK, we are family. 我来了。我跟你说，我说英语不太准，你们也就受着啊。您现在听的是大声辣话话，因为是彩文一个人，所以我说扯个啥，换个话题吧。我感觉多少有点整对老人了。我就整对的就是某人咋地。来，很多像咱们现在，你看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好的啊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好的。咱们现在很多人骂人都说是二百五，二百五，但是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偏偏说个二百五，不是一百五或者三百五。那么咱们今天就拉开这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从哪里说起了？首先是，从拿命换钱的战果，平胆铁团。那么。我们要聊这个事儿，先把这个时光倒流到2000年以后，以前，就是去战国时期的齐国瞅一瞅。那个时候有个风云人物叫苏秦，手上挂着六个国家的相印，厉害吧？苏秦呀，秦汉的秦呀，姓苏的苏，挂着六个国家的相印，那给六个国家当宰相着了，威风的不行，可惜树大招风。这位大牌外交官最终在齐国遭遇暗杀，重伤不治身亡。咋死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他是韩国、赵国、魏国、齐国、楚国、燕国，没有韩国的，他就是舅这个。那么齐王得知后气得直跺脚啊，说是一定要抓住这个真凶。可是刺客非常精明，早就决定没有留之大吉了。齐王也琢磨，直接抓不好抓，不如换个思路，来个引蛇出洞。哦，所以就想出了一个招，于是城墙上贴出了一张言辞恳切的官方告示，大体的意思就说苏秦其实是个潜伏在齐国的间谍，现在能死了是一件非常大快人心的好事，朝廷决定重赏刺客，赏金足足有黄金千两，请这位好心的大侠速速前来领钱。哎呀，古人还是有智慧的，但是现在的人活不了，古人那套活不了现在人。这声音好熟悉啊，君，我呀，我是你彩文姐姐呀。然后这个告示一出，正常人都能看出来这个陷阱了，偏偏财迷心窍的人智商就容易欠费。告示一贴这么多，就哗啦啦一下，可里四个人个个挺胸抬头，哎，挺胸点肚，争先恐后说苏秦是自个儿杀的，都说我杀的，都是我杀的，抢都抢不精明，扶都扶不精明。那么到最后了，齐王看了台下这四个活宝，惹着血桌子的冲动，和颜悦色的问：“那这2000黄金只有一份儿，可你们四个人咋算？”哎，显然这个四位来之前也没通过气，一听要分钱了，立马就现场开始算上账了。啊，你只要2两，看见活的了。其中一个一拍大腿说：“这好办吧，1000两黄金分这四个人平分，每个人正好分250。”其他人听了纷纷点头称赞，说：“哎，觉得这个数字。”数学天才嘛，这解决了团队分配的大难题，能好好的等着朝廷发福利了。齐王冷笑拍桌子大喝一声：“好一个每个人250，来人把这四个250推出个悉数斩首。”可惜这四个贪到极致的四个糊涂贪，金子的边都没有摸到，就为了一边根本不存在的250赏金丢了脑袋。从那以后，250就成了愚蠢、贪婪且智商不在线的代名词儿，就这么个故事啊。所以人说银子跟铜钱的价位打击，除了苏秦这个拿命平胆的悲惨故事以外，古代的名家金如剑也是为了这个词儿诞生贡献了不少损招。在古代，大家出门做生意都得带银两，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官府和银号为了方便储存和运输，往往会把三岁的银子铸成这个锭，就是银元宝银锭子，或者用特制的纸张把布，就是布袋，把一定数量的银子打包固定好，这叫一封。我记得几年前你们下午有档节目好像。

笑得很。对呀，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嘛，就是你彩文姐姐嘛，一直以前是周五小翠来了，现在是下午嘛，就是这档节目。所以你看我还在，声音还在，节目还在啊。所以你看岁月虽然是把杀猪刀，但他不杀人啊，他不杀人呀，所以我还在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标准的一分银子通常是500两，既然500两是一分，那么250两自然就是半分了。哎，就是一分等于500两，半分就等于250两。那么在汉语的谐音里，半分停止就变成了半分，分子的分。谁要是半事点三倒四疯疯癫癫，大家就直接骂有神经病，就会戏谑的成为这是个半分。哎，看，这也就是说250的来源。久而久之，数字直接代替了文字，250的帽子就这么扣在了一些行为怪异的人的头上，对吧？头上、脑上。如果嫌500银子太遥远，咱们看看老百姓天天用的铜钱。古时候的小文货币是串成铜，就是一串一串的铜币的。一千枚铜钱串成一串，在官方敲桌一吊，知道吧？一千个一吊。那么到了市井小贩手中，如果一个半吊子晃荡只有500文的水平的话，那么大家就认为半吊子250吧，对吧？250连半吊子一半都不够，属于严重的资不抵债。所以在做人这个方面，老祖宗的数字逻辑一向严密的很。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个词在历史的洪流中寓意发生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漂移。最开始时候，无论是建国那个四个倒霉蛋，还是钱袋子里算计的半分与半吊子，这个词儿主要是用来讽刺那些因为贪小利、贪便宜显得极度愚蠢的人。那么强调的就是一种因为利益雄起而导致的智商短路，对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现在这个语境中，那么含义就变得更加丰富了。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嘛！你们不点赞等什么去了？就是250的来历啊，更加具有画面感了。关于250背后的故事，就这么个，你们知道吧？啊？这些故事很多，这些故事有很多，我要跟大家讲。那么现在讲到这儿，我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放歌了？这就是250的来历。你看，我们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好吧，来吧。好吧，来吧。想听什么歌呀？放首陕北民歌啊。谢谢我的梦送出一个好看的，哎，几十号人就好意思就点这么点赞赞，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嘛。我现在在找陕北民歌，一个人手忙脚乱，前面有3-4台机子，一颗星要急用的了，你们就体谅一下你彩文姐姐，不容易了，打到片跑来片跑来，你说也是可怜的，我这个人也是命不咋好啊，动不动就不达到了，动不动就不达到了。陕北民歌，所以你们就同情一下。陕北民歌走起。识别事了，不要你识别，我要陕北民歌了，你识别啥了吗 ？OK, we are family. 汽水音乐 ，QQ 音乐。停止识别。想听什么歌？有没有想听的歌？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你们有没有想听的歌？没有我就看着放了。没有我就看着放了，没有我就看着放了。有吗？很多人经常点歌了，你们今天咋没有人点歌了？能不能对我好一点？来，我把丁文娟老师的歌调出来听一下。豆羊肉，啥豆个是羊肉？然后看看听听这个豆羊肉是个什么歌。走起啊！

咋样？好听，好听吧？就说这个所谓那个丢角老师唱的咋样？该是开唱的不错吧？谢谢兔兔不忘，兔兔不让啊！这个名字好霸气，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大掌柜，这会儿这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刚才给大家播放了丢角老师的歌曲。那么马上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继续听丢五九老师的剩下一分钟了就广告了，还不如讲听我说话，还不如听丢老师的歌了，给大家再唱个妹子再好是要假的。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石拉花花。今天又是彩薇一个人啊，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我们先了解路况吧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哎，刚才不堵车，这会儿还可以啊，这会儿可以了。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广通路由西向东比昌东的时候多个10分钟加重的趋势，东大街从东关大街到双雍大道由西向东比昌东的时候多个3分钟加重的趋势，沿河东路比昌东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由东向西，沿河北路沿河北路永昌路附近由东向南比昌东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惠泽路从红化路到豆腐川六桥由西向南比昌东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哎，不是加重，是持平的，持平的，它有所缓解啊。还有北大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2-3分钟就过去了。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比昌东的时候多个2-3分钟，七里铺大街杜公祠附近由南向北比昌东的时候多个2-3分钟，长征南路富士大道附近由西向东比昌东的时候多个2-3分钟，枣园路草枣园大道到G210国道由西向东比昌东的时候多个1分钟加重的趋势。那么希望大家啊，此时此刻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这就是延安市区内的及时的、准确的啊。就当下的路况信息，好吧。减了半辈子肥，想放假的薯片，哎呦，你赶紧放假吧，因为薯片这个东西在我的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脱苗行子白肥了，手机离不近，骗子可清楚。你跟我说人话啊，你好好的，好吧。我今天没开那个灯，让我试一下开一下那个灯。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大家都说我呢，我把灯打开了，这个后咕噜堆的上节目好像是不太好，今天开播直播伴侣，直播伴侣不一样了吗？不是不一样了，是刚才没开灯，哦，让我擦一下屏幕，不是的，就是刚才没开灯，就是刚才没开灯，我只开了一个灯，你看这头顶上的灯一开就亮起来了，把人看着了，这脸上的坑坑洼洼也都出来了，我放得近，我也就是人家说女的走得远，走要远看了不能近看，因为大家都化妆着了嘛。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你们把我成功逗笑了，我跟你说。成功绷不住了。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250，关于250的话题，大家挺近可怜不啊。现在我又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古代寒门学子千里赶考没钱咋办，那么解密查古代书生的硬壳搞钱术啊，把数量调一下，每年开上八级啊，不顶是吧，你每年开上八级，数量调下，你彩文姐姐就这么个样吗？不要胡说啊，好好说话。哎，继续上你的人气票有多好，你看这人气旺旺的，人气旺旺的是吧，很多人被古装剧忽悠的不轻，以为古代读书人出门都是带着一大夹子，学子们在前面走，书童在后面背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生活用品和四书五经，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干啊？调啥调了，等我再年龄大了皮肤松弛了再说，我现在还可以，看现在还可以，现在是就那叫是皮骨没分离，年龄大了皮和骨头分离了以后再做那个，现在你看还皮骨是相连的，年龄大了就成了这样了，对吧，就成了这样了就可以了啊，现在还不至于啊。什么叫花甲之年，彩彩小姐姐热呀，吉祥富贵，你彩彩小姐姐热的都可怜了，后面的有个电风扇呀。我们说古代赶考了，不要把我带偏了，跟你说了，两个人上节目还有个个道家，一个人上节目一下带偏了就狗里哈克了，你上节目了你人家监听着了，把你们这不想抖乱子娃娃。你看很多大家看的穿的有点厚，短袖啊，短袖我穿的不厚，只不过是我这个人严谨比较保守，穿的比较保守，就在古代大家就觉得我现在管不管刚说的普通话，我没说普通，我谁说不说普通话，我们说普通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基本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要知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部分能够坚持读书到去京城参加会试的学子，家里早就为他们这个读书而砸锅卖铁了，就不要说带书童了，连海底子磨破都得自己拿破布糊上啊，对吧啊，高大一老师，彩文姐，你昨天没上节目，你都不知道，差点上了热点，大家对你为啥没来展开了丰富的猜想。笑死了，拐不了两个。那个，我知道他们不管咋想都没关系，他们都知道我去干啥了。哎，对了，高大一老师，高老师啊。我们刚才我们那个文员给我说他们那两天就用上你们的水了哦，华人万家已经全部我们所有都用上你们的水了，可以，挺好的。姐今天没给彩文，你姐不在吗，你姐我一回来扔一个大药，今天明天后天我跟你说，这就靠你们陪我了。我们讲的是这个古代赶考，现实中的赶考是咋样的，古代那些学子寒门学子赶考没有钱咋办了啊，咋搞钱了，咋个挣钱了，咋写那这个事情啊。那么问题来了啊，没有书童，没有电视里看的那些啊，啊那就行那行。面对动辄几个月长达数千里的秋游，那这帮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穷书生到底是咋的凑齐路费到京城的，你知道我闲想的是吧，哎，找了一个小姐说我如果高中状元我回来报答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古人搞钱套路一点不比现代人少，首先就是最稳妥的是官方补贴和祖祖众筹，朝廷也不傻，知道人才难得，总不能让未来的国家栋梁都饿死在国道上吧， 所以古人搞钱是以大明朝为例啊，官方有一套叫做勾车的制度，地方官府会根据规制给投过乡试的举人老爷们发放一笔赶考路费，叫秉性费。那么这笔钱虽然发不了大财，但省吃俭用雇个骡车对付一段路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哦。有的雇个驴车，有的雇个骡车。除了朝廷发的福利，最拧的后台其实就是自家的宗族，那个古代的这个宗族啊。哦，大朝那会儿，大宋朝那会儿，社会福利体系玩出了花样，很多大家族效仿范仲也设立义庄，也就是家族共同出资建立的基金会。一旦宗族里出了个能去京城考试的超级学霸，那么这可是全村人的骄傲，关乎着整个家族未来的免税名额和政治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全村集资搞 IPO， 只要学霸能考中，全村跟着鸡犬升天，是吧？所以啊，族长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资产。其实就是全村百姓一个人几个铜板凑份子，硬生生的把个学子给抬进京城的，知道吧？全村凑份子，当然官方补贴和村里众筹的有时候也不够花，毕竟一路上山高水远的，遇上个黑店或者生一场大病，立马超标了，算是超标了。那么这个要咋解？这个时候就靠民间的天使投资和青年旅社了。古代遍布名山大川的寺庙就是穷书生最温暖的港湾，知道吧？那么出家人慈悲为怀，寺庙往往允许复学考的学子免费住宿，叫挂单留宿，吃几天素斋，睡几天拧板床，不仅省了住宿费，还能在清静的环境里温习功课，堪称古代最高性价比的考研自习课。哎，自习室。那么这帮人非常有商业头脑，深知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的道理，看到路过本地的穷书生才华横溢，他们就主动凑上个结交，送银两送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健。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农历5月25。朋友们，盛夏汛期雨水多发，今日聚焦防汛安全主题宣传。近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居家要及时清理排水管道，户外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区域，出行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暴雨天气减少外出，学校社区提前排查用电排水隐患，普及山洪内涝避险自救知识，防灾在于未雨绸缪，避险贵在沉着冷静。愿大家提高防范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曹儿姐
2: ，
1: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水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好的，回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兰花花。我们刚才说的话题就是古代的这个赶考的学子，还没有说完。寒门学子千里赶考是咋？这个门前咋办了？这个钱是咋借来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是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他们如果说没有钱或者得了个病，会住寺庙。古代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寺庙，寺庙里挺好的。再一个的话就是家族凑钱儿。

还有就是政府补贴、官方补贴、组组众筹，最后一个就是有个结善缘。他们在寺庙里出家人慈悲为怀嘛，啊、哦，点的手套，在后十二分钟你就下班，用不了十二分钟，用不了。啊、哦，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们在寺庙里头的话，就是看到本地的穷书生，才华横溢的，就主动凑钱上个街角送银两、送衣裳，还有的把女儿都许配给了。那么这古代叫结善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妥妥的风投机构在做早期天使投资。那么这万一这个小伙子连中三元成了冯家大吏，那么这点盘缠换来的人脉回报率就是成倍上千倍。那么不过求人不如求己，那些不愿意拿赞助宁可学子也有自己的自筹门路。古代没有什么专利保护法，脑袋里装的那些好词好句没有法申请专利，只能当街变卖。哎，你看，于是不少学子在赶考的路上就搞起了零工经济，到了繁华寺镇就是支个摊子，带人写书信，带人写状子，带人读书，特别是帮人写诉状，苦主口字眼硬理逻辑，宁是靠着扎实的文字功底赚取微薄的碎银三两，是吧？然后还有的会售卖自己写的字画死文，或者是干脆给路过的商队打个短工当临时账房，边走边赚，一路凑齐路费就到了，知道吧？那么古人考别子路简直就是荒野求生，不仅拼脑力还拼体力，其中的艰辛不是常人能忍的，知道吧？所以啊，古代人这个赶考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他们真的很不容易，知道吧？啊，你看售卖字画呀，就这一路走来，你说你从一个寒门学子从老家走到京城以后，你所积累的这些经验、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才能让你在官场打拼的时候有模一样。不是你一天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行子读圣贤书，你如何做官了？是不是啊？对吧？所以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再放歌吧。咱们又开始放歌啊。给大家，刚才是丁文军老师的歌嘛，是吧？丁文军老师的歌，我看还有些啥歌？丁文军老师的歌，刚才是丁文军，这阵再找，继续找丁文军老师的歌啊。铁下黄河几十几道弯，有点太长听了，还不成连个脚婆友，走起。

那伴随这首好听的丁老师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啦！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尤其非常非常感谢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啊！我们明天见。

0: 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下午好，朋友们，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播，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在5分钟之内所掌握到的最新路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沿河西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963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以外，杨家湾路由西向东沿

0: 烟路由北向南，包南线由北向南，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还有光华路由北向西，可能也要多花费大家五分钟以内的拥堵时间。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欢迎大家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那另外也欢迎大家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实时通过我们的评论区分享您在收听收看直播节目过程当中自己的相关感触。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39.9元的驼奶食品，来自大明宫1排C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金美水杯。继续提醒大家，只要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由延川县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微有发回的天气状况。那隔天的天气预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呢？那根据气象显示，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局地会有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明天的温度17到32摄氏度。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继续提醒大家，明天可能要下雨，希望大家外出要记得关好门窗，那记得在出门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北京时间18:06，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4: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欢乐。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健。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又到了每周周四相互赋能的时刻、
1: 哎、
0: 如果说每一周会长坐在我的身边和大家共同分享之前有咱们这个社科联的一些同仁，包括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各行各业行业当中一直在向上向善向美而生的一些榜样的力量。
1: 是的，
0: 会长每一次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都能够从这些嘉宾的身上感知到生命力美好绽放的状态。那我觉得今天会长的心里可能会跟平常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其实
0: 今天除了会觉得说哇，这些生命绽放的好美好之外，还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很自豪。
1: 是的，而且觉得很温暖。
0: 对
1: 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是愉悦的。
0: 嗯，
1: 因为我今天是
0: 我带来的都是我的兵。
1: 倒不是说兵啊，就是说是你看咱们这个欢乐颂啊，可以说已经持续了有6年，这是为数很少的我带来了2位嘉宾。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带2位嘉宾来，它也是有原因的。
0: 我们今天希望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件女促会会员们最近一段时间在紧锣密鼓的筹备的一件温暖的事情。
1: 是的，我们最近啊学会发起了一个爱心公益活动，叫雨天护航情暖公交。这个活动呢就是倡导我们的会员捐这个爱心雨衣啊，我们会后期投放到公交车上，提供给在雨天出行没有带雨具的这个乘客。
0: 是的，
1: 那我今天带来的这2位嘉宾呢，就是我们公益社团的2位主理人，一位王蓉，一位王渊。
0: 对，我们先让2位女促会爱奉献公益社团的主理人和大家打个招呼吧。王蓉姐先来。
2: 大家好，我是这次这个公益活动的负责人吧，王蓉。
0: 欢迎王蓉姐。
2: 谢谢。
3: 嗨，大家好，我是咱们这次公益活动的副主理人，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0: 欢迎2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在听到2位姐姐的名字之后，我首先有一个问题我想抛给会长啊。这个爱奉献公益社团我们要加入并且要成为主理人，第一条件是什么？
1: 第一条件得姓王。
0: 你 get 到我的点了。
1: 我们从昨天其实拍摄这个他们的一个就是倡议的小视频的时候，
0: 没有想到这么
1: 他俩一说，我是王蓉，这边我是王渊，我当时的感觉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0: 咋都姓王？
1: 哎呀，我说这真的是太厉害了，2个大王都来了。
0: 对，你看这女促会就是把各行各业优秀的女性们可劲儿的往一块凑啊。
1: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今天到咱广播中心
0: 是，
1: 王渊呢就是看到杜明儿呀，2个老熟人。
0: 是的，
1: 王蓉呢又看到
0: 彩文
1: 呀，又是老熟人。
0: 是的，是的。
1: 哎呀，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场呀是特别的正业，特别的其乐融融。
0: 对，那今天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之间的互动，通过我们之间的分享，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到雨天护航情暖公交，我们女促会这一次对于我们的这个爱心雨衣的募捐，它的一个发心，包括目前紧锣密鼓筹备过程当中我们当下工作的进度，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个同步的分享。
1: 对，
0: 那首先来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想到说想要在公交车上投放雨衣这样的一个爱心举动。
1: 其实这个还是就是缘起啊，就是212的公交司乘人员马志，就是在延安啊，大家都知道有一辆童话公交，
0: 是的，
1: 就是212公交。那马志呢自己掏钱把这个公交车装扮得非常的温馨。那马志我也邀请上过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当时那期节目的互动率

0: 特别高。下来呢，我跟马志聊，马志说他就有一个想法，他呢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就发现，特别到了这个雨季啊，延安你看到了七八九月份就进入雨季
1: 了。对，刚才上节目之前报明天的这个天气，不是也在说会有雨吗？
0: 是的，进入雨季了之后，有时候呢有些乘客出门的时候天气还是好的，
1: 嗯，
0: 但是当他下车的时候发现就下雨了。
1: 是的，
0: 就受困于这个这个雨天的这个情况。而且呢他还说到了一个点，就是说有时候他看着这个下雨天这个交警，雨天他在雨地里边在指挥交通
1: 执勤，
0: 对，他呢就想说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给到这些人一些帮助。
1: 嗯，
0: 他就想到说他自己筹钱买一部分一次性的雨衣放到这个车上。他说他之前买过一次，买过这个雨伞，
1: 嗯，
0: 但是那个成本太高了，
1: 对，
0: 有时候拿出去之后，别人往回还也不太方便，
1: 嗯，
0: 所以他就想筹集这个一次性的雨衣。那当我听到他这个发心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好。我说那为什么我们女促会的姐妹，我们的会员不能加入呢？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爱奉献公益社团就开始策划这样一个社会公益的活动。
1: 对，我记得马志应该是在年前。嗯，是年前吗？还是在年后来上的节目？
0: 年后吧，
1: 当时可能就是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提过，嗯，啊，因为他的这样一个对于公交车装扮玩偶的举动，他也成了咱们延安的网红公交车司机了嘛。
0: 是的，
1: 212也成了大家想要纷纷去打卡的一辆公交车。
0: 是的，是的。
1: 有问到过他，他今后对于工作的打算，他好像也当时在直播节目当中有提到过说，啊，想要为这个一方面是交警，
0: 嗯，
1: 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些有没有这些突发准备的乘客们提供一些一次性的雨衣。嗯，
0: 对，
1: 当时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
1: 经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0: 对，
1: 他落地生根了。
0: 是的，是的。
1: 他现在要把他的这份能量真正的赋能给更多的人。
0: 是，
1: 嗯
0: 嗯，就经由我们女促会的一个发起，我们昨天我们的推文已经都出来了。
1: 是的，
0: 啊，包括这个倡议的小视频，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都跟进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快速的就有人有反应。
1: 哦，
0: 啊，具体的一些情况。让我们的王蓉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王蓉姐，你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会长跟你提到他跟马志之间的这份渊源，提到了马志的这个想法，也想到说咱们女促会的会员们也要通过我们的加入，通过我们的能量，让212包括更多的公交车上这些乘客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大爱的时候，你内心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2: 赶紧组织起来，
1: 赶紧组织起来，
2: 赶紧组织。然后我们呢，就是召集女促会的那个就是相关人员一起进行了调研。
1: 嗯，
2: 然后呢，就是通过大家说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那就是他们就鼓励让我们去坚持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当我们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肯定要筹划，然后我们就开了几次。就是这种
1: 协调会、交流会，
2: 这种可以说是，大家就是都发挥自己的
1: 集思广益，
2: 然后就是，最后呢，就是昨天就是7月8号，小大雨就是我们正式的这个倡议书，
1: 嗯，
2: 就在公众号上就推广出来，
1: 对外公布了，
2: 对对对。嗯，然后昨天晚上呢，我们又紧急又开了一个小组会议，把这个分工明确了一下。
1: 嗯，
2: 今天早上我们会长就已经就发在群里了，就是我们要成立什么首先要有保障组嘛，就是后勤保障。
1: 嗯，
2: 因为你到时候这个雨衣来了以后，我们是不是都要统计啊？
1: 对，
2: 都要实名登记的。
1: 嗯，
2: 这个一定要登记清楚。再一个呢，就是要有宣传组，还要有执行组。
1: 嗯，
2: 这些我们都下一步都全部都要跟上。
1: 对，
2: 嗯，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预测，我们现在就是雨衣从大家，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是啥？就是不没有什么金钱的什么捐助，
1: 对，我们
2: 就是现金不
1: 收钱，
2: 对，
1: 我们只要雨衣。
2: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筹了10件、20件，还是筹了3件、5件，
2: 对，
1: 都会登记入册，并且把你的爱心让更多的人所知晓。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嗯，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越做越有意义。今天呢，心劲儿更大，然后会长突然又说是，哎，通过98.7，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宣传力度就很大啊。
1: 嗯嗯。
2: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就是把这个雨衣呢，呀，预计目前预计大概就是3000多件了，已经。
1: 哦，
2: 就是

0: 还是还没有
1: 没咋宣传呢，
0: 哎，没广大市民还没有
2: 是不是？
0: 对，下一步呢，我们将把这个统计起来以后，然后就和公交公司来对接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的推进，因为现在也到了雨季的嘛，我们也想尽快的就是把这些雨衣呢能发放到这个广大市民手中，
2: 对，
0: 方便大家出行。
2: 是，我想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这些朋友们肯定内心当中听到说有这样一部分人，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在筹备着对于社会富有大爱的这样一件事情，每个人都会觉得听到之后心里就很暖。因为会长在上节目之前还提到了自己前两天比较尴尬的一个经历啊，
1: 对，
2: 就是因为前两天突发一场大雨，他当时就没带伞。
1: 是，其实就是我那天坐了一辆公交，就是212，我坐到那个阳光城三地块这一站。其实我上车的时候天气挺好，因为这段时间大家是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况，
2: 对，
1: 就雷阵雨来了，不仅说这个雨是一阵子，完了我们还能看到彩虹啊。但是呢，那天我上车的时候没有下雨，
2: 对，
1: 到了车站下雨了，我就很尴尬，我就想我在公交上一直坐着，坐到终点站再坐回来呢，还是怎么弄？最后呢，我就下了车，就在那个公交站亭里边，差不多等了有10分钟。哎呀，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个事情在推进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一些阻力啊，也是对自己的一些考验，就是我要不要再坚持？但是那天那个感受太真实了，而且马志呢，他之前就跟我说，他的212，相当于经过好几个学校，你看他从这个一中，一中完了之后是实验中学、中营小学，上来之后外国语小学，紧接着绕着要直接到了这个新区一中，一小、严大，所以说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孩子，他也是这个受众群体，所以我一下我就觉得说很有意义，就是只有你感同身受了，你会觉得说这件事它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2: 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加剧了我推进这件事儿的一个这个动力吧。再就是姐妹们的这个投入的这种状态，哎呀，我就真的太感动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
2: 对，因为是对的事情，并且是能够对于别人有帮助的事情，所以大家在听到之后都会觉得说啊，我不管能够给对方带来多少的能量，我是肯定要加入的。
1: 是的，
2: 那我们让我们的主理人，就咱们应该是昨天发的公众号是吧，这个是通过宜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所发布的一个推文，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这个推文当中，这个倡议书当中，我们都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有哪些倡议，讲一讲我们这个倡议的内容。
0: 现在就是说咱们这个参与人，参与人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党员呀、职工呀、巾帼志愿者，还有热心的一些市民，还有一些爱心商户，这些等等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可以，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还有一些单位啊，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介入的。那么这个捐款的是怎么捐呢？就是自愿捐赠。不谈派，不强制，多少都是心意。
2: 对，而且我们要的只是雨衣。
0: 对，
2: 不接受捐款
1: 的，
0: 对，一次性的雨衣啊。然后投放在呢，就是市内的主要的这个公交线路的车厢内。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完了发放以后呢，也成立一些志愿者，就是不定期的去巡查。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了公交车上，那么真正的落实下去了没有？真正的给发到市民手中了没有？也会跟进。然后这个市民的话都是免费的，免费的就是你要，但是你要按需来使用的，你不能不下雨你就是这占便宜然后拿一把那还是不行。所以说我们这个志愿者就是去督促监督这个，就是这个雨衣是不是真正的用在
2: 真正的给到有需要的朋友身上。
0: 对，
2: 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些参与捐赠的群体，我觉得 对于像会长刚才提到的一部分学生，可能现在的小孩都是非常懂得感恩的，
1: 是的，
2: 可能今天他在上公交车的时候他没带雨伞，然后下车的时候他拿了一件雨衣，下次他能记得，哎，我上次在某某辆车上我带了一件雨衣，我下次要把这个雨衣再放回去，我们把这份爱做一个很好的传递。
1: 是的，你看，就拿马志他装点他的车厢，最后就有好多人就给他送这个玩偶，他说呀，他实在是太多了，用不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爱一定是会影响到爱，爱一定会就是他就是感冒会传染，我感觉爱和善良它一样会传染，
2: 对，
1: 会传播。那么我们女促会的会员，我们。

0: 的我们其乐融融的和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1: 是的，
0: 嗯，好，朋友们，18:24，马上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讲一讲你在了解了女促会雨天护航晴暖公交的这件事情之后，你个人的一些感触。5分钟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分享，一会儿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提醒大家，沿河西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那目前的拥堵距离，从延长石油加油站一直往杨家岭大桥方向，在百度地图显示都是呈红色的拥堵状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朋友们，堵车不堵心，调频987，在今天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件非常有爱的事情。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丽。
1: 那今天我们同样做客直播间的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爱奉献公益社团的主理人王蓉、王渊，我们继续有请两位主理人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王蓉。
1: 欢迎两位，两位姐姐非常的干练啊。
4: 对，
1: 欢迎你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广告之前特别提到了雨天护航晴暖公交，咱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所发起的爱心雨衣募集的这件温暖的事情。
2: 嗯，
1: 刚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看到有一位朋友参与到了互动，我们的宝塔侠，他说给每辆公交车放雨衣。
2: 啊，这个就要看我们这次活动的发起，我们能募集多少。
1: 先得看咱们最后募集到雨衣的数量。
2: 对，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就是可能受众群体有特殊性的一些线路，比如说一个是212，就是经过很多学校。
1: 对，
2: 二一个咱们还有教育专线嘛。那么如果说参与的人也很多，我们募集到的雨衣也特别多，我们肯定是想尽量多的去投入到这个公交线路中。
1: 对，
2: 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1: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件事情它所呈现出来的暖意和爱意能够辐射到更多的人。
2: 对，
1: 所以还是得看我们这件事情在推进过程当中，昨天发的倡议书现在已经募捐到了差不多3000多件雨衣。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还会源源不断的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件事情，加入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广告的间隙我也一直在想宝塔侠他分享的这个留言，我是这么想的。一个是会长刚才提到的一部分特殊的群体，你像学生像老人，他们一旦在雨天如果没有带伞的话下了公交车，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身心都会受到重创啊。
2: 是的是的。
1: 另外还得看一部分公交线路，它的这个公交车的港湾，它的这个停靠点，它的避

0: 与设施，你像新区可能有一部分线路，你在下车之后，这个公交站停它就窄窄的一个顶棚，然后你要再走到，比如说你要到商户或者到某某地方避雨的话，你得穿过马路走很远的地方。那像这种线路肯定也是我们首选要考虑的线路。
1: 对，
0: 有一部分线路它可能在下了公交车之后，一个是公交车的这个停靠点它的避雨很完善，另外就是它距离商户店铺的距离很近，你像我们可能走两步跨两步就能够到这个避雨亭的，那这种线路可能我们就会相对来说往后延一点。
1: 是的，它一定是结合实际的需求，就是选择这个需求量最大的线路去投放。
0: 是的，
1: 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集到一定的雨衣之后跟公交公司进行深入的沟通。
0: 对，那刚好说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微信公众号。那有关这一次爱心公益的直播，包括我们在这一次活动过程当中所推进的进度，我们都会通过公众号以文字推文的方式给大家呈现，欢迎大家都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件事儿。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就有请咱们女促会爱奉献公益社团的主理人王渊王渊姐和大家分享一下由她的工作，因为她本身就是社区工作者，本身日常也会承担一些有关爱心公益的相关工作内容。
2: 是的。
0: 那她又作为咱们女促会爱奉献公益社团的主理人，结合自己的工作，包括在这一次我们这个爱心公益推进过程当中，我们所奉献的能量，我们所贡献的巧思，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好的。在女促会我们会长和王蓉姐给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挺激动的，因为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呢，这样志愿者接触的也比较多，公益也做的比较多，因为我们是基层治理嘛，社区工作人员经常也接触这块工作比较多一些。然后呢，王蓉姐和这个咱们会长呢，说是他们要给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我当时他给我一说呢，他说让我负责这，让我配合王蓉姐做这件事情。我挺开心的，因为我能参与到公益事业里边，其实我作为我个人的价值观，我是挺开心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中企社工嘛。现在国家要求我们基层人员呢，他必须要是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对于我来说，我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我本身也准备备考高级社工，这给我了一个成长机会，同时我也能接触到很多有爱心的人群。在这次昨天开完会之后呢，我们会长和王蓉姐说是，我们以后这个公益活动不是只做一次，
0: 对，
2: 我们想长期开始做。所以呢，我们就会往一个专业的方向走。所以我们女促会呢，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女促会呢即将会入驻我们这个志愿会。什么是志愿会呢？志愿会就是由民政部和团中央指导运营的官方正规志愿服务平台。就是我们的会员呢，后期如果参与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我们都会有官方的这个志愿服务时长，来给大家一个线上线下签到，以及你整个一年你自己参与了多长时间的这个志愿活动，就是我们就会有更往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
0: 对，
2: 然后通过这个像我们这次这个我们捐雨衣这个事情啊。你看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当时会有一个捐赠仪式，我们到时候我们女促会肯定要招募志愿者嘛，因为我们一两个人肯定办不成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到时候我们会如果我们这次成功入驻之后呢，我们因为我和王蓉姐也商量了，因为我们是刚刚开始在摸索着，如果我们这次能及时赶到，能在志愿会注册好之后，我们就发布这个志愿活动，我们就招募志愿者，到时候志愿者就负责物资的搬运，还有雨衣的数量清点，与公交公司人员完成物资交接登记，所有的这个志愿活动大家呢在对这个活动的整个节点都在能在官网上能看到，在志愿会上也能看到，如果我们就因为时间原因可能来不及的话，我们后期会对每一项工作都会做一个专业的这个登记，就是我特别开心，我们走到了前面，我们公益活动，国家也让我们现在可能志愿者嘛，大家都开始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个层面，经常见到是社区的工作者做志愿活动，你像我们现在，无论是红色文化，或者是我们平时的工作，领导也安排，区上也安排，就是让我们在节。

0: 假日给游客做志愿活动，我没想到就是我们社会团体里边有这么多的姐妹去参加这个志愿活动，并且付诸行动。
1: 对，
0: 而且我还能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我能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我希望就是能在这个不仅在我自己工作岗位上做成长，我其实真的很感恩能遇到这样一群有爱心，从刚才我们会长也说了，因为一个感人的事情，一个爱心能他的爱传递到我们每个人心中，我们每个人呢又把这个爱无限放大，真的很希望通过这次这个活动能把爱在我们延安能每一个人能被看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五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欢乐颂。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健。
1: 大家好，我是丽姐。
0: 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女促会爱奉献公益社团的两位主理人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王渊。
3: 大家好，我是王柔。
0: 欢迎两位。
1: 大王小王。太有默契了。
0: 我们今天借由女促会从昨天发布的正式倡议啊，
1: 对
0: 我们的这样一个爱心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爱，传递爱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感知到生活的美好。在广告之前，王渊姐也特别结合自己的工作啊，首先给大家讲到了咱们女促会今后在公益发展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方向。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结合她的本职工作，她看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姐妹们也能够加入到公益活动之中，对于她自己这种灵魂上的共鸣，对于她自己内心当中的激动，也做出了一个表达。
2: 是的，
0: 感谢王渊姐。那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咱们这一次所要做的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所了解到。那在前面直播节目当中，王蓉姐也特别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一次募集的相关倡议内容。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除了我们是想要让女促会的各位会员们通过自己带动自己周围的朋友们，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电台啊，借由正在收听和收看直播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借由你们，让你们首先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一方面是能够传递爱意，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做的这件暖心的事情还得被更多的人知道嘛啊！你像有的人他可能不清楚说啊，某一些公交车线路上他有这个一次性的雨衣，供大家在下雨又没有带雨伞的情况之下随时的取用。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件事情。那当你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的取用这个一次性雨衣。
1: 对，只有大家使用了，我们这个活动它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0: 对，那我们让王蓉姐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如果说正在收听还有收看的朋友们，他们也想要奉献自己的爱心，也想要参与到咱们的一次性雨衣的募捐活动当中啊，我们需要把这个雨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递出去，要给到哪里？
3: 首先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次捐，可能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呢，大家可能就是想说我也想捐，那么我用什么方式来捐？那么首先你要关注一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里边呢就发出了一个倡议书，倡议书你看到这个倡议书以后呢，他在他这个倡议书里边就给大家。

0: 介绍了，就是你用邮寄的方式，或者呢，
1: 快递啊、
0: 哎，快递直接就快递到延安市中小企业服务平台212室，这是我们的地址，就是延安新区的那个鼎盛豪庭 B 区。
2: 对
1: 对。
0: 联系人呢，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高莹，电话呢就是1333531119。如果大家记不住呢，就是到时候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1: 女足会
2: 公众号、
0: 哎、公众号、
1: 可以通过后台留言的方式、有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我们的公众号也有工作人员他在日常的打理，
2: 对、
1: 所以大家的留言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会及时的回复大家。
0: 而且一倩呢也是我们这个女促会的会员嘛，
1: 对，
0: 直接联系
2: 妇联副主席、
0: 联系一倩更直接一点。
1: 是，
2: 我感觉这坐下全是女促会的。
1: 对呀、所以我在直播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你今天应该很自豪。
2: 哎，我真的，你别说，刚开始我还没 get 到这个点、这会儿我 get 到了。
1: 是，
2: 真的很自豪。
1: 对，这份自豪不光来源于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我们最近做的这件事情，也来源于每一次邀请到直播间每一位女促会会员带给我们的触动。
2: 就是感受到，就是后来加入女促会的这个会员啊，整体的这个素质各方面修养来说是越来越高。就是也看到了，就是我们之前的会员身上的这种闪光点和他们自我的一种成长，真的是满满的动力。
1: 对，
2: 我突然就想起蔡小妮蔡姐，她说原来我以为我在养花，最后发现花养我。我后来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说原来我以为我在做女促会，我在做公益，最后发现公益在滋养我。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每一次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所分享到的内容，邀请到的嘉宾啊，从他们讲到的个人的一些相关工作经历成长经历，能够让大家更进一步的感受到，不论你从什么时候啊有这份向上向善向美而生的力量感，那你的生命都会呈现一个美好的状态。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最近一段时间密切关注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有志之士吧，也欢迎更多同频的朋友们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2: 对，
1: 我们一起发挥更大的能量，让更多的人在乘坐公交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突发大雨的情况，
2: 是的，
1: 他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这份爱和美好。
2: 对，让我们的爱心去温暖整个社会，让更多的人用自己的爱去滋养我们彼此。
1: 是的，并且也要告诉大家，这只是我们在成立了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之后所做的第一次的公益尝试。
2: 是的，
1: 今后也会持续的深耕公益。那大家如果有发现生活当中有需要帮助的，需要被看见的，也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到延安市有这样的一个学会，有这样的一群女性同胞们，她们愿意通过自己的能量帮助更多的人。
2: 而且呢，我们女促会最近还要成立一个新的社团，就是心理赋能社。那么后期我们的女性朋友在心理建设方面如果需要公益支持，也可以联系我们女促会。
1: 对，我们一起发扬这份守望相助的文明新风。
2: 是的，助力更多女性成长。
1: 对，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两位主理人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所做的这件事情你们自己的一个感触吧。节目最后仅剩两分钟的时间了，
2: 一人一分钟。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也很有信心的能做下去。现在还想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我想把咱们的这一次的这个捐赠雨衣这个事情持续性的常态化的一次做下去。就是我们在节点呢，就是7月18号我们可能要有一次捐赠仪式，但是在这个之后呢，大家如果还有这种爱心，因为咱们每一年都会下雨呀，都会有这个雨季，那么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呢长久的做下去，
1: 持续性、常态化的
0: 啊。对对对。
1: 王元杰，
3: 我就是好好的配合王蓉姐，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把爱传递出去。
1: 对，结合你的工作，让我们社会上更多的人感受爱，
0: 分享爱，
3: 是的，
0: 传递爱，
3: 嗯，是。
1: 好，感谢两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享，也感谢会长，因为跟马志的聊天有了这样一份很暖心的触动之后，能够号召起来这么多啊，在各行各业闪闪发光并且能够贡献自己力量的朋友们，
2: 是的，
1: 一起把这件事情落地生根，
2: 越来越好。
1: 是，朋友们，捐赠一件雨衣，传递一份温情，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关注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共同见证这件暖心的事情，它最后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杨梅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刻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城市晚间的音乐黄金时光，城市 Melody 即刻开启。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拥堵路段啊，沿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杨家湾路杨家湾小区由北向南，缓行561米。姚店路段由东向西缓行176米，主要是集中在白崖农贸市场路段啊。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以及这一时间的大家想要分享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点啊，留言点歌啊，以及留言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啊。今天听什么呢？榜单又刷新了啊，28周的一个榜单。我们先来听电音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对吧？开启了炎热时间段，所以这两天晚上还蛮凉爽的啊，没有那种冷飕飕的感觉。那我们的心情也舒畅起来吧，来关注到第28周电音榜单，一首歌 Heart to Heart 啊 Road。

0: Wait, hold up, stop.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店。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北京时间是9:54，今天来分享到是第28期我们电音榜单的歌曲，是我的 Blackpink 的 Jump。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一。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乘车。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心您的爱车宝典。今天的这期节目满满的干货。随着汽车智能座舱的快速迭代，扬声器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声道布局呢也是再创新高，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对吧？曾经高端汽车音响的金字招牌 7.1.4 的全景声，现在呢不仅是触手可得，而且还创新出了非常多的花样。因为现在有不少的车型啊都以杜比全景声 7.1.4 为蓝本，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声道布局啊，数字和维度是不断加码，堪称是车内空间的一个进化版本。跟大家来分享几个。风云 T11 它是什么呢？ 7.5.4.2 啊，这是自研的啊。还有呢，未来的 ES8 是 8.1.4.2， 未来 ET9 8.2.4.8 啊，蓝图的泰山 9.1.5.8， 极客 9X 9.2.4.8， 这从十几万到50多万、到80多万，全域覆盖。你看这个狂潮开始又结束，大家在车上能体验到的声音相关功能确实是越来越丰富了。不过呢，在音箱和听感上面并不是单纯靠着量变就能够引起质变的啊！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边，真的需要这么多的扬声器吗？以及这么多的扬声器又被安装在哪儿呢？那就有朋友说太卷了，但还是那句话，参数只是参考，主要还是看线下的体验。还有的朋友说了，音质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扬声器越来越多啊，越多就越好，而是主要看你怎么调音。那么这么多的扬声器被安装在哪里呢？跟大家来分享最近一些上市的新车上面，不论是国产新势力还是传统豪华品牌，它为了标新立异，在天空声道的布置上它都做出了不少的创新，也让我们看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首先来说第一个，斜侧放。天空声道它是为了补全声音的垂直维度，让你听到雨滴落下、飞机掠过头顶等来自上方的一些细节，从二维声场升级到三维空间。所以遵循 7.1.4 的沉浸的这声音音响系统的标准，大多数的主流车型通常会将天空声道布置在两侧 A 柱、 B 柱或者 C 柱上方的车顶边梁的位置。因为在车内大多数人的头部都处于一个相对居中的一个位置，在侧上方布置扬声器可以从斜上方构建声场，声音的直达性和定位感都比较好。那一直以来在燃油车型上边，确实天空声道的传统豪华品牌像沃尔沃啊，前不久上市了沃尔沃的 EX90， 上边又搭载的是宝华伟健的音箱系统，它其实也是这样布置的。从杜比全景声的标准维度来看，这一类布局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一种。四个天空声道它将聆听者框在中间形成矩阵，但是呢，对于六座或七座车型，这一类布局也并非是没有短板的。因为中后排的乘客他的这个位置啊，是恰好落在了前后两组天空声道的空隙当中，头顶声场的密度会有所下滑。此外呢，左右两侧乘客的听感也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就是靠近扬声器一侧它的这个声音会稍强一点。所以现在有不少的大空间车型上面会采用 7.1.6 的声道布局，来就是针对性增强后排乘客的一个听感，这是第一类啊，就是斜上方类啊。再看第二类，第二类是正前方类。从近期上市的几款车型啊，我们能够看到另一种相对少见的布局，就是前排的天空声道被安置在了乘坐者的正前上方。就比如说搭载华为音箱系统的奇骏 GT7。 此外呢，
比亚迪的海豹08，它的前排声道也是如此陈列的。不过呢，正前方的布局范围还是相对有限的。你像扬声器正对着主驾和副驾的头顶，那声音啊，声数指向性强，但是扩散范围比较窄。后排乘客你几乎是感受不到来自上方天空声道的直达声，更多的依赖的还是这种反射声。那如果车辆高度有限，也会出现另外一种，就是出现音箱和人的距离比较近。那声音在带来强烈的包裹感的同时，也可能因为过近而产生压迫感。这第二类啊，第二类就是在正前方。第三类，中置会比较多一点啊。中置的布局和前两种啊两侧的布局方式不一样。还有一类是选择在前排车顶中央布置一个中置的天空声场，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全新的奔驰 GLC 也加入了这场音箱的内卷当中。在前排的天空声道，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布局啊。但是呢，这个也并非是一个个例啊。早在大六座车型热度很高的时候，你像蓝图泰山，它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啊。什么呢？就是中置布局的设计初衷其实是与前两类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核心诉求是听觉平权啊，全层覆盖。但是没有办法和杜比全景声的 7.1.4 要求的左右分离的天空声道啊，那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啊，它是各司其职的去实现声音在头顶的一个平滑移动和精准定位兼得。那么当声音需要从左前方移动到右前方的时候，中置布局它是没有办法去呈现出这种从左到右的过渡。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一个从头顶中央发出的方向感相对模糊的声音。就简单的来说啊，中置布局它牺牲了定位的精准度，但是它换来了什么呢？覆盖的均衡性。所以相较于前排中置布局的设计，那额外安装在二排的中置扬声器其实更为常见的。就比如说特斯拉、蔚来这些车型当中你都能够看到啊，通过让声音方位感啊变得更加的一致，去改善后排乘客观影啊时的这种声化同源的体验。但这些它都不是传统 7.1.4 规范里的标准做法，更多的还是这种特定场景下的普通。那不同布局实际的体验感肯定会有所不一样啊，肯定是会有所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也对音箱系统感兴趣，在试驾的时候不妨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面好好感受一下啊，你所喜欢的车型它的声道布局所带来的体验感究竟如何。今年啊，汽车音箱确实还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姿态啊。你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然后这朋友说豪车没体验过啊，就我感受过的二十几万的这些车型啊，这些电车音质是直接吊打油车啊。还有的朋友说一直很费解个问题，就是堆这么多喇叭不要成本吗？那么而且这些动辄二三十个喇叭的车，大部分的音效其实都不怎么样啊，最多也就贴个标，相同的成本用十几个品质更好的喇叭不更容易出成绩吗？但也有朋友反驳，他说如果你都能发现这个问题，车企的专业工程师能发现不了吗？那如果国产车真的这么差，早就被说了，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去买。哎，国产这么设计应该是效果更好啊！你看迈巴赫的大柏林数量也很多啊。其实对于音箱来说，我对音箱作为半职业音乐人啊，作为半职业音乐人，其实我对音箱的这个听感也是有很高要求的，但是没有那么苛刻啊。其实说实在的，坐进车内你说听歌嘛也听，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调教。
那现在的车子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场景体验的模块。

就你可以点击设置，也不需要你自己去对这个参数，你就可以选择，就是有一种是软件自带的，有一种是车子自带的，它的这个音效模块，你这都可以感受一下，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啊，你能够找到。因为你像我听歌普遍就是我会想要人声能够清楚，所以我在调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突出于中高频。对于低频方面，我觉得有作为一个补充其实就可以了。那每个人他听歌的习惯都不一样，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对音箱系统感兴趣，如果你对车内的音箱你是有要求的，在试驾的过程当中，你不妨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边，感受一下这台车的音箱系统是否能够达到你心里的预期，是否能让你满意。

0: 来自于门尼，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名，哇，我最近真的是超粉门尼啊，他的歌真的是超级好听啊。来，说完了音箱，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一看十万块的电车到底是谁在认真的在做泊车系统。小米最近公布了一个用户投票啊，题目是大家最喜欢的 OTA 的功能，零零碎碎十多个功能里边，车外语音泊出和关门泊车辅助直接是冲进了 top three。 没有城区领航的炫技，没有高速领航的吸睛，大家只是朴素的希望每天回家停车的时候都能少操点心。其实啊，你打开任何一家车企8到15万级别的车型配置表，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正在从选装清单当中消失了，它变成了一行不起眼的全系标配。这不是某一家的大发善心，而是刚好大家走到了能接住这个需求的节点啊。其实也盘点了市面上主流车企的8到15万的车型，今天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就他们在泊车上到底是下了多少苦功夫。先来给大家说一个表格，我们慢慢说。小鹏 Mona M03 领航辅助没有，智能泊车是自动泊车和遥控泊车啊。 Mona M03的这个 Ultra SE 的版本，刚那个 Plus 版本是没有的。 SE 的版本的话，它首先领航辅助方面啊，城市领航有了啊，智能泊车方面自动泊车、遥控泊车和记忆泊车。再来看小鹏的 Mona L03 城市领航有，然后呢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也是有的。再来看领跑，领跑 LAFA 5 Plus Pro 这两款啊，首先领航辅助是没有的啊，泊车的话也只有一个自动泊车。那到了 MAX 和 ULTRA 的版本，城市领航有了，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也是全有的。还有 A10 悦享版本也是没有，只有自动泊车。那到了激光雷达版本，城市领航和自动遥控、记忆泊车这些系统也是有的。到了 B01 没有啊，B01 的激光雷达版本该有都有啊。还有一个就是自动代客泊车有了啊，激光雷达版本啊才上了这个自动代客泊车。那还有哪些车型？马上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跳播了，光领跑都没有给大家说完，所以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1: 那些约定的梦想会随着新的一天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

0: 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3: 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哎，下半段的时间我们来看十万块钱的车到底是谁在认真的在做辅助倒车呢？刚才说到的领跑，领跑你能够发现，就是在领跑的全系车型里面，只有两款车型它是有自动代客泊车功能，就是领跑的 B01 和 B10 这两台车，这两台车的售价都不超过13万。尤其是激光雷达版本，当然初始版本是没有的，初始版本它只有自动泊车，但是激光雷达版本它有自动代客泊车的功能，十几万的一个车型，那其余的话就没有了。你像411、411、416啊，这些它都只是有遥控泊车、自动泊车和记忆泊车的功能。我们再来看15万，华劲 S。城市领航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自动代客泊车都有。那宝骏呢，是全系都没有自动代客泊车，但是遥控泊车、记忆泊车它是全都有的啊，它是全都有的。再来看吉利，吉利车型的话在15万这个价位当中也是全系都没有啊自动代客泊车的，反而是比亚迪，哎，反而是比亚迪。我们来看比亚迪车型系列啊，比亚迪的元 UP 智驾版本、元 Plus， 还有宋 Ultra DMI、宋 Pro DM 这四台车，它都有自动代客泊车的功能，秦 LDM 没有。嗯，像海狮06 DM。海豹06 GT、 海鸥、海豚它也都有自动代客泊车，但是你得上到这个智驾版本和 Plus 版本，是还蛮惊喜的。另外再来看方程豹泰三，它有自动代客泊车，但是你像城市领航啊，城市领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

0: 航的话，你得去选配。高快领航基本上是都有的，城市领航得去选配。看广汽埃安，全系也没有自动代客泊车。阿尔法呢，极狐也没有。阿尔法 S5、阿尔法 T5、贝塔 S3， 嗯，没有。再来看下面说到的这些车型，人家都有。首先 Firefly 萤火虫自动代客泊车是有的，长安起源的 Q05 和 A06 它也是有自动代客泊车的、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自动代客泊车都是有的，长安起源。还有 MG4X 它也是有自动代客泊车的。深蓝方面的话，深蓝 L06、L07 该有的全有。继续来看风云 T9L 没有， iCar V23 超级版本啊，也没有自动代客泊车。捷途呢也没有，东风奕派也没有。你从这个表格当中能够看到啊，首先我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长安、深蓝、L06、L07、MG4X 啊，名爵 MG4X、起源的 A05 和 Q05、 萤火虫啊 Firefly 萤火虫、方程豹泰三、海豚、海鸥、海豹 06GT、 海狮 06DM、 宋 Pro DMI、 宋 Ultra DMI、 原 Plus、 原 Up， 这些车型都是有的。还有华劲 S、 领跑的 B01 和 B10 啊，刚才分享到的这么多的车型当中，只有这些车型它拥有自动代客泊车的功能。五年前啊，一套完整的泊车能力是二十万以上车型的专属，不是车企不想下放，是你的成本你根本你算不过来。高算力平台、多传感器融合、庞大工程团队适配各种停车场，堆在一辆十到十五万的车型上面，这个毛利率低的能让 CEO 直接下课了。但是五年的时间，账本重写了。2020年前后 P7 是率先实现了行车和泊车功能的集成，也就是将这两套系统的芯片它封装进同一个预控制器里边。虽然当时感知数据在软件层面它并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但是行泊一体的概念是第一次从 PPT 它变成了量产件。功能有多炫只是其次，而是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把行车和泊车放在一起做这件事，成本可以下来。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边，行泊一体开始迅速的上车，真正实现了单颗 SOC 芯片同时运行行车和泊车。算力因此不再是泊车的瓶颈，一套感知系统的能力可以同时支撑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多个功能。以前一个功能一套算法，现在一次开发多次复用，软件的成本是大幅度被摊薄了。那么硬件端，行泊一体从多芯片走向单芯片，从分离走向融合，硬件的成本也是一降再降。当单颗芯片的方案能够把成本压到千元以内，十万级别车型做泊车就不再是一笔算不过来的账了，而且交付的方式也在变，对吧？ OTA 让硬件预埋，软件迭代成为可能，车企不必一次性把全部的能力全部交付了啊，交付完毕，成本可以分摊到整个生命周期里。就这三重因素的叠加，泊车呢就从能不能做变成了划不划算，而这个答案就已经很清楚了。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

0: 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1: 来，青春滴滴，一键唤醒。我们下半段的时间说的是自动泊车这件事儿。哎，要说到自动泊车，从2020年到现在，2025年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啊。2025年发生了什么？比亚迪发布了全民智驾战略，将高阶智驾覆盖到了7万至20万的车型。同年的7月，比亚迪率先推出了智能泊车兜底承诺，就是用户在使用自动泊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磕碰，相关的损失由比亚迪全额承担。于是呢，更多的品牌跟进了啊，尤其是没有城区领航、没有突出主动安全功能的车型，它会把泊车推出来作为智能化宣传的排头兵啊。于是呢，各种纷繁复杂、花样百出的泊车功能是陆续上车了，才造就了如今人手一个的自动泊车的盛况。为什么是泊车而不是 NOA 呢？啊，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率先完成科技平权的是泊车而不是高速领航或者城区领航呢？答案呢，其实就藏在场景的特性上面。泊车的场景相对来说封闭啊，停车场的结构呢也是相对的固定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极高啊。一个算法模型在训练成型之后，它就可以在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停车场之间快速的复制啊，边际成本啊，几乎是啊，边际成本是趋于零的。而城区 NOA 面临的是什么呢？是开放道路的无限长尾问题。红绿灯识别、无保护左转、非机动车博弈、道路施工避让，每一个都是独立且复杂的决策场景，对算力和算法的要求是指数上升的。换句话来说，泊车它的这个平权是工程问题，而城区 NOA 的这个平权是科学问题。那工程问题可以靠供应链乘数和规模效应去解决，而科学问题呢，则就需要更长的技术演进周期了。所以每一轮的进步都会经历两个阶段，就是先突破再普及。过去的5年时间，智驾完成了第一步，就是从高速的 NOA 到城区的 NOA， 再到什么热潮的 L3， 车企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够做到，再回答这个问题。但技术的价值它不在于它存在，而是在于它被使用。今天的高阶泊车能力规模的一个下放，这就意味着智能驾驶正在进入第二阶段，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所以呢，当自动泊车、遥控泊车、停车场漫游开始进入到10到15万市场当中，智驾才算是第一次真正的从宣传册上的卖点变成了每天都会用到的体验功能。

来的更多的这些功能的一个下放平台，我觉得才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感受到智能驾驶、智能辅助所带来日常使用体验感上的一个突破。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了。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将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各位啊，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门尼《巴拉莱卡》啊，已经真的被他圈粉了啊，真的是圈粉了。也将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三飞的大帅绕开了车队，我们是跳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头长得太帅，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

만디야마주샤티요야양롱도쥐마쥐공패쉬자바시쇼커잡혀얼음슈화

0: 南非的大学生开了车队，我们是跳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他真的太帅，断了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他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把时事办在群众急需处，容救助之狼都敌王。王海鹏在调研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时强调，绷紧思想之弦，压实防汛责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延协作双向赋能，果香湖韵铺就富民路。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全市推广融救助创新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救助资源，构建市县联动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救助服务体系，从助学助医到养老，一站式精准救助服务，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务实举措织密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6: 在常态化回访中，延长县七里村街道桥沟村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村民王枫叶家，细致询问家庭情况，了解孩子受资助顺利上大学后的学习情况。
7: 我要就是不在没办法供我念书，结果融救助中心给我解决了3000块钱，才来给我女儿解决了5000块钱，帮助我这个女儿上了学。
6: 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8: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实行我们这个救助，让他们放心地完成学业。
6: 在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业务大厅，郑庄镇南沟村村民张启仁正在咨询救助政策。他的妻子因病瘫痪，巨额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中心，一站式服务让他看到了希望。
9: 好多人一介绍完了以后，那我就看了一下，真有好多人都能给我帮助上，这个政策非常好，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啊。
6: 以往群众救助多头跑，救助衔接不畅是基层民生保障的堵点。延长县整合17个职能部门，归集6大类46项救助项目，实行集中受理、统一处置、高效办理突发性、临时性、常态化救助事项，推动救助资源集约利用，服务化流程精简优化，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延长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冯志勇：
10: 实行了一门办理、一门通办、融合联动工作机制，并运用智慧民政、易救助、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优化这个救助流程，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救助服务。
6: 平台运行以来，延长县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融救助工作成效。截至目前，延长县融救助中心累计帮扶困难群众432人，发放救助资金136.64万元。延长县

0: 善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融救助工作体系，依托三级救助服务网络，严实部门联动责任，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依托大数据平台强化动态检测，实现精准识别、分类施救，以更精确、高效、暖心的救助服务，斗劳斗实，民生保障底线。
0: 在富县，同样的民生实践也在持续惠民。牛五镇牛五村村民王瑞琴的孩子因意外严重烧伤，巨额治疗费用让他不堪重负。融救助平台的一系列救助政策，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2: 去年娃不是不幸烫伤了，在西安住院，然后现在在家里康复，比如说医疗报销了，低保保障了，然后我的后续康复治疗了，通过他人融救助平台可以一站式给他办理。
0: 目前富县已整合民政、医保、教育等18个部门43项救助事项，覆盖医疗、特殊群体关爱等8大领域，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最大限度减少办事环节，减轻群众负担。依托居家养老服务，查房街道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保洁、助医陪护。富县查房街道交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沪南村村民王烈琴：
3: 民政局居家上门，经常来给我打扫卫生、做饭，解决了我很多困难。
0: 目前，富县融救助体系已累计帮扶889人，发放救助资金111.3万元，让救助服务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富县社会事务服务大厅负责人任琦：
4: 我们将持续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不断优化一站式救助服务，打通县乡村服务链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同时，依托大数据强化风险预警，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拓展帮扶内容，从基本救助延伸到生活、就业帮扶，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我市目前已构建起以县级融救助中心为中枢、乡镇街道服务点为支撑、村社区信息源为基础的三级服务网格。2024年全市推广融救助机制以来，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5.5万人次，支出救助资金3.8亿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延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军：
5: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技术平台，充实基层基础，让数据跑起来，让干部跑起来，最终让群众少跑路得实惠，推动社会救助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志丹县安塞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海鹏先后来到志丹县保安街道和双河镇四台村袁哥老组，检查防汛物资准备和基层应急响应机制运行情况，现场查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作，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做实做细防抢撤预案，常态化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统筹调配防汛装备物资，强化实战化演练，有效提升安全余度，有力确保安全度汛。要盯死看牢地质灾害风险点，加强监测预警，切实做到隐患灾害早发现，受威胁群众早撤离。要统筹好防汛和抗旱，做好水源管理调度，有效应对旱涝急转。在安塞区王窑水库，王海鹏调研了水库防汛安全和扩容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工序，尽早发挥对防洪减灾、流域治理的支撑保障作用。341国道志丹过境路改建工程是志丹县委在学习教育中着力化解的历史遗留问题。王海鹏来到过境路双河镇小沟段，实地了解工程进度，强调要以正确的政绩观面对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关口，有效缓解

0: 县城交通拥堵，扩宽城市发展空间，真正建成让治丹人民满意的明星工程、放心工程。王海鹏还调研了治丹足球青训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做细收尾工程，做实项目验收，做优配套服务，真正把治丹少年足球品牌打响擦亮。王海鹏还叮嘱教育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学生暑期安全，强化安全教育，推动构建家校社协同体系，织密织牢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防护网。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新区和宝塔区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安全底线，强化系统治理，努力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智慧韧性。王海鹏来到新区综合管廊查看城市地下管廊运行管理工作，强调要规范管理，高效利用综合管廊，进一步提升地下空间的集约利用和安全韧性水平，为新区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高标准高水平抓好新区精细管理，努力打造成延安城市管理的标杆和样板。罗家坪桥头抽排泵站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要设施，王海鹏来到这里仔细听取泵站管理运行情况及防汛备汛工作准备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市区联动、新老城区联动，备齐应急物资，对防汛薄弱点再过一遍筛子，制定清晰、简洁、可操作的防抢撤预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城市管理监督指挥大厅，王海鹏实地调研了智慧城管和一网通管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用好智慧城管平台，拓宽与市直相关部门和县市区的横向协同和纵向集成联动，探索推动智慧平台加社区工作者模式，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和群众急难筹盼的态势感知能力。王海鹏还来到宝塔区委党校前广场听取政绩观学习教育交通制度项目情况介绍，强调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在坚决守护好文保、环保和安全、质量等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交通通畅水平。市领导王明志、王云祥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校园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副市长严晓慧讲话。严晓慧强调，校园安全关乎师生生命健康，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宁，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做到思想零偏差，行动零懈怠，责任零缺位，切实守护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坚决守牢学生防溺水安全底线，全面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统筹抓好上下学交通、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控、防欺凌、心理健康教育、防汛防灾、极端天气应对、学生居家和外出安全管理等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秋季招生入学。要压实属地、行业监管、学校主体和家长监护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一场跨越千里的苏陕携手，深耕30年富民同心，延长线紧抓东西部对口帮扶契机，精准对接无锡宜兴优质资源，深耕本土特色产业，通过做强苹果深加工，培育紫砂文创，让苹果增值变现，让群众学以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走进延长县格安美 NFC 苹果之家工厂标准化无尘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经过清洗、冷榨、无菌灌装等多道工序，当地鲜果就升级为无添加鲜榨果汁，畅销长三角市场。车间工人苗瑞说，
4: 在家附近的果汁厂上班，既能赚钱补贴补家用，又能照看孩子，下班后也能回家看看老人，挺好的。
3: 依托宜兴延长精准结对帮扶，苏闪协作工作组招商引资，派驻技术团队，打通电商渠道，于2025年11月建成年产20000吨 NFC 冷榨苹果汁生产线。项目投产后，企业每年收购本地苹果30000多吨，稳定吸纳12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搭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延安格安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维泽，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苹果深加工产品种类，依托江苏市场渠道，持续做大做强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宜兴延长利用紫砂乡村振兴工厂，宜兴全额配套紫砂原料制壶设备，并派驻资深工艺美术师长期驻场免费授课，从打泥制坯到雕刻烧制，手把手教学，同时打通线上直播和线下长三角门店销售渠道，让黄土高原产出的紫砂壶销往全国。工作人员王霞告诉记者，
6: 宜兴过来的老师特别耐心的手把手给我们教做壶，经过5年的学习，我现在能独立的做几十块紫砂壶，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呢也能达到3-4千块钱，在咱们家门口能靠手艺增收，这多亏咱们企业协作。
3: 紫砂乡村振兴工厂重点吸纳留守妇女、困难家庭劳动力稳定就业，现有固定从业群众30多人。当地匠人还融合延安红色文化，设计专属弧形，打造延长特色紫砂文创产品，依托江苏电商与门店资源，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延长县中昌利用紫砂乡村振兴工厂总经理贾海刚，
7: 现在学员们的工艺也是越来越成熟，能独立完成整套的制壶工序。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对接宜兴的市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大家的收入，真正实现东西协作，文化共富。
3: 一果一壶，双向赋能。延长县正以苏闪协作为纽带，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延安市人民医院一季第一党支部书记、超声医学科主任张建雷受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他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近日，张建雷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回到工作岗位，与同事谈体会收获，化使命担当。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认识他。
8: 在市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建雷深情回顾赴京参会全过程，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字字铿锵，句句催人奋进，为基层医务党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的内心满是震撼，满是感动，更是感恩。在这里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离不开全体同事的并肩奋战，默默付出，
8: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北京归来，张建雷迅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回到繁忙的临床一线，他把这份荣誉转化为扎根临床、服务群众、带强队伍的不竭动力，以实干诠释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担当。延安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景磊：
10: 我们青年党员打心底里自豪，这份荣誉实至名归。我们要以主任为榜样，立足本职工作，用心服务患者，遇事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发挥青年党员的模范作用。
8: 张建雷30年如一日，扎根延安医疗一线，创新推行135党建加业务工作模式，落实党员双培养机制，打造特色党建品牌。 所在支部获评全国公立医院标杆党支部等多项荣誉。业务方面，晋研超声诊疗率先在陕北开展多项超声新技术，填补区域医疗空白，培育了大批基层医疗骨干。未来他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以党界赋能科学发展，精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不负组织重托与人民期盼。
10: 今后呢，我将依托百年党史和延安红色资源，让红色教育走进医院，走进科室，不断深耕业务，常态化地开展向乡义诊、健康筛查和科普工作，弘扬延安精神和北邛精神，坚守医者初心，践行使命担当，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始终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诊疗服务的全过程。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等消息。近日，由榆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延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山西省吕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记协记者之家大学堂、延安清凉山传媒培训学院教育实践基地承办的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传承初心增强四力培训班在今年安开班。来自三地革命老区的68名青年骨干编辑记者开启为期4天的学习实践之旅。培训期间，学员还将分组赴南泥湾马坊村和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开展田野大课堂，实地感受革命老区的山乡巨变。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指导，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长安笔脉·缘起鲁艺》夜间艺术作品捐赠展近日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开幕。叶坚先生家属将88件写生与创作作品无偿捐赠给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此次捐赠的88件作品以叶坚先生在延安及陕北地区创作的写生作品为主体，涵盖人物写生、风景写生以及场景创作等多个类别，系统呈现了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实践。
0: 近日，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西渝高铁昌渝段干柴粮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按下了加速键。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后，西安至重庆的出行时间有望从6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日前，陕西社会保险 APP 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业务，办事群众只需登录陕西社会保险 APP 就可完成相关业务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是指自然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机构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缴费提供补助资助。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颖梦代表编辑安文安，责任编辑顾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0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九十集。当醉人的金黄再次铺展到雁栖岭上的时候，忙碌的秋收便开始了。年头一好，农人们就都不要命了，早早就上了山，有时候天还不亮，便只好蹲在地头笑眯眯地抽上几锅子旱烟，那眼神儿有如醉酒一般迷离。庄稼风卷残云一般不断倒下，所有的粮卯台箭很快就码起了一排一排的庄稼码子。

没几天，蛛网般密集的山道上便出现了一溜溜装甲被子。地里的装甲马子急剧减少，场上的垛子急剧增高，清脆的廉价声此起彼伏，直震得勾勾叉叉，哇哇直响。有些人已经开始养场了，木锨甩得老高，一起一伏，极富节奏感。没风的时候，他们便将木锨拄在胸前，嘬着嘴唇打起了口哨，亦或干脆来上几段火辣辣的酸曲儿，据说这样可以换来清风。就在农人们忙着秋收的时候，梁玉文和袁国良他们也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纵情地驰骋着。早在庄稼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县委就派出得力干部潜入根据地之外的村落，秘密组织抗粮抗税运动去了。此时的根据地四周已经布满了干柴，只等着一颗火星的溅落了。尤其是紧靠雁栖岭的广大地区，所有人都被根据地热火朝天的景象吊足了胃口，动员起来自然就容易多了。没几天就成立了自卫队、抗粮队等十几支群众武装。为积极策应各地的抗粮抗税斗争，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十月初，县委又决定举全力发兵兴隆寨，指导国民党沿北线老巢。为保险起见，他们对此次行动做了周密的计划，决定兵分两路，由梁玉文和景秀川带领二大队提前半天绕路运动到临近沿北的夫师县城附近展开袭扰，使当地驻军无暇支援沿北，然后由袁国良、耿志高和摩师坚率领主力对兴隆寨发起进攻。因为袁国良他们在雁栖岭已经割据快一年了，并且之前就曾在雁栖关交过一回手，所以刘占雄对他们进攻兴隆寨早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从年初就在这里布置了一个加强连，并将保安团由原来的120来人扩充到了200多人。这样一来，游击队在兵力上就处于1:3的劣势，加之之前一直没有攻过城，缺乏攻坚经验，进展很不顺利，仅仅一个上午就付出了十多人的伤亡，但兴隆寨依旧纹丝未动。见强攻无效，袁国良便决定改变打法，派人到附近村落征缴了几大包自制炸药，然后用坑道作业的方式运送到城墙根底，直接将城墙轰塌。半下午，地道就挖到了城墙根儿。十几名游击队员立即将装满炸药的棺材运送到地道长，随即退出，点着了导火索。轰的一声，城墙被炸开了一道2丈多宽的口子，破砖碎瓦四处飞溅。在一片混乱中，游击队洪水般地冲进了城内，展开了巷战。城内守军早已经被冲天的爆炸声吓乱套了，战斗一直尽失。不到一个钟头，游击队就成功占领了县府大院，活捉了县长刘占雄。第二天一早，袁国良就在东门外的盐水河滩，也就是谭启文他们当年就义的地方，召开了万人大会，镇压了反动县长刘占雄和保安团长云兆飞。但就当前力量的对比来说，长守兴隆寨是不可能的，所以大会一散，游击队就按照先前制定的只攻不战的策略撤回了雁栖岭。就在他们回到岭上不多时，景山月的报复就来了。他严令夫师和还原两地驻军南北对进，对雁栖岭发起了第二次围剿。南路军由夫师守备营营长常步云率领两个连，一路逆盐水北上。北路军

0: 由骑步混成团团长孙海泉亲率一个步兵营，经晋州伏牛坪沿青阳河一路南下，从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但此时游击队已经扩充到了近400人，加上各区的农民自卫队，足足有700多人，外加刚刚在兴隆寨补充的大量枪支弹药，虽然总体力量依旧处于劣势，但腾挪的余地却明显比之前大多了。此次反围剿，游击队采取了围魏救赵与诱敌深入相结合的策略，集中力量消灭孙海全部。为此游击队又兵分四路，由耿志高和马彪带领的二大队的两个分队80余人再次绕道南下，于长步云步抵达兴隆寨以北60里处的真武坪一带时逼近兴隆寨，调其回援。为防止长步云识破他们的计划，同时由梁玉文和锦绣川率领三大队一部和四个农民自卫队共80余人运动至谭家坪附近展开正面袭扰，利用地理优势全力迟滞其北进，为主力集中消灭孙海全部争取时间。剩余主力由袁国良率领在红石沟设伏，磨时间则带领小股部队北进至伏牛坪附近与孙海全部接触，然后且战且退，利用孙部对地形不熟的不足，将其引入包围圈后一举歼灭。10月15日下午，孙海泉被成功引到了距离雁栖岭不足10里的红石沟。这红石沟深而窄，东西南三面峭壁耸立，只在北边留了一个不足三丈宽的口子，活脱脱就是一条口袋。当然这孙海泉也是久经沙场之人，行进到袋口附近的时候就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并立即进入作战状态，但为时已晚。两边沟壕里的游击队同时开火，很快就形成了火力压制，一口气将他们逼进了口袋。这下孙部几百人就全部暴露在游击队的射程之内了。袁国良当即命令两挺轻机枪用交叉火力把袋口封死，三面悬崖顶上枪炮子弹雷木顽石雨点般倾泻而下，而处于沟谷底部的孙部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死伤大半。这时候袁国良下令停止进攻，随即展开了思想攻势。
1: 团长，我是磨时间。
2: 磨时间，你把老子害得无身钱。
1: 团长，我知道景山月对你有恩，但他已经完全站到了反人民的立场上了，早就成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爪牙了，你跟着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估计你已经知道了，就连锦绣川都站到我们这边了，你还执迷不悟干啥呢？
0: 磨时间一口气讲了一大串。
2: 放屁，秀川明明在黄埔上军校呢。
1: 谁说的？他是我们的参谋长，正带着另一路队伍在南面阻击长步云呢，你一会儿见到他就知道了。团长，你骂我不恼，但你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呢，你就听我一句吧，不要有任何负担。团长，只要你弃暗投明，谭启文的事儿就一笔勾销，我给你保起。
2: 去你的，司令对老子恩重如山，老子绝对不会背叛他老人家。
0: 孙海泉说着就仰天大笑了一声，随即举起手枪准备自尽。而就在磨时间喊话的时候，袁国良的枪口一直死死地瞄着孙海泉的肩胛。就在他举枪的那一刹那，袁国良就猛地扣动扳机，孙海泉惨叫一声，重重地栽倒在地。
1: 孙文明，把团长的枪收了。
0: 磨时间对孙海泉的警卫吼道，那警卫便慌忙将掉在地上的手枪抓到自己手里。磨时间又对着他昔日的战友们喊了一番，
1: 弟兄们，咱都是老熟人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给你们一条活路，否则全部消灭。我磨时间的性格你们都是了解的， 现在我数十个数，死活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
0: 在强大的压力下，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按要求列队走出带口。与此同时，谋士坚亲自带着十几名队员下到了谷底孙海泉的身边。
1: 团长，我请您来了。
0: 孙海泉没有搭话，只紧闭着眼睛，表情十分痛苦。谋士坚向他敬了一个军礼，随即腰一弯，将他扛到了背上。这老警卫背着老长官，场面还颇有几分温馨。这时候，袁国良他们也下到带口，见谋士坚背着孙海泉过来，急忙给他敬了一礼。
1: 孙团长，我是袁国良，咱在景司令那儿见过，刚才那枪就是我打的，但实属无奈，请你原谅。我现在要立刻南下支持秀川他们，就不能陪你了，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
0: 说完又对谋士坚说，
1: 一定把孙团长照顾好，抓紧时间把伤口处理一下，其余问题等我回来再说。
0: 梁玉文和锦秀川正在康家坪阻击长步云部呢，由于长步云识破了游击队围魏救赵的策略，所以根本没理会耿直高他们，一路直进直扑雁栖岭。梁玉文他们从谭家坪开始阻击，且战且退，但由于敌众我寡，阻击战打得十分艰难，伤亡也很大。等袁国良率主力赶到康家沟与他们会合的时候，80多人已经只剩下了不足40人。这时候常步云也得到了情报，耿志高和马彪他们也已经回撤到了龙居谷一带，再战下去必将陷入被动，便趁游击队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进攻，撤出了战斗，翻山跑了。当锦秀川和袁国良、梁玉文一起出现在孙海泉面前的时候，他当即懵了，眼眶瞪得老大，久久地盯着他，那眼神就像是欣赏从未见过的稀罕物件一样。
1: 川儿，你不是到黄埔上军校去了吗？
3: 没有，太原部校毕业后我就来到雁栖岭了。
0: 孙海泉慢慢将头扬起，由衷地发出了一声长叹。
1: 哎，
0: 之后孙海泉就一直在岭上养伤，伤势稍愈，谋士坚和锦秀川又带他到就近的村庄参观了一番，并一再劝他留下，但他坚持不留。当然他也不回沙城了，说准备回韩城老家接管他达的杂货铺呢。临行前一晚，延北县委专门为他安排了一场宴席，并按照谋士坚的请求给了他3根金条和200块银元。期间锦秀川指着谭鹤鸣对他说，
1: 海泉哥，他就是谭启文的儿子，叫谭鹤鸣，现在是我们的民运和后勤部长。
0: 孙海泉一愣，呆呆地盯着谭鹤鸣看了一小会儿，随即仰头喝了满满一大杯，又发出了一声逼人的叹息。
1: 唉，
0: 此番围剿被打退后，雁栖岭暂时恢复了平静。之后直到开春，游击队一直没有战事。春节各区负责人一致提议在元宵节那天举办一场秧歌汇演，考虑到一年来的紧张工作给大家造成的压力，同时为庆贺土改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县委便通过了这个提议。此时根据地已经扩展到了延北、安定、晋州三结合地带的6个区了，县委便决定每个区出一支秧歌队，其中延北的3个区还要分别组织腰鼓队。元宵节那天办前赏，各区的秧歌队准时集中在雁栖苏维埃学校，也就是之前的雁栖高校外面的空地上了。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支队伍使出浑身解数，尽情地展示着翻身之后的喜悦。 三支腰鼓队粗犷豪迈，热情奔放，将陕北汉子的彪悍和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套路，正如当地人总结的那样，
2: 西沟的胳膊，花草坪的腿，燕七岭下来些摇脑鬼。
0: 这种红火场面自然少不了毛刚，这家伙虽然一直被公认为是讨吃都赶不上早门子的二溜子，但从小就是岭上有名的秧歌把式，尤其擅长扮演丑角。此时他正脸涂锅底灰，头戴一顶没顶的烂草帽，身着一件浑身露絮皮皮挂挂的破棉袄，拖拉一双没后跟的破布鞋，斜背着一副蓝洋汉装干粮的麻绳顺子，胸前挂了一串驴串铃，丢腿撂胯的牵着一头纸糊的毛驴，带着由另一个红火人黑刷装扮成的婆姨准备做娘家去呢。带走到场地中央的时候，黑刷便朝吹鼓手扬了扬手，用尖细的嗓子腰里腰气地说，
2: 哎呦，不要吹了，让我们掌柜的给咱唱上几声嘛。
0: 吹鼓手应声收了音，毛刚便扯着破铜嗓子挤眉弄眼的唱开了，
2: 我打生我就是可怜人，过哈这么一把烂广井。
0: 众人轰的一下就笑了，他顺手用袄袖子夸张地揩了一把鼻涕，继续唱道，
2: 我戴个帽子抹顶顶，穿了个烂袄他抹领领，蹬了双烂鞋还抹后跟，问了个婆姨还是丑不愣。
0: 黑栓捏住鼻子，女里女气的把他臭骂了一顿，
2: 哎，你个砍脑小子，还嫌老娘丑呢，我呸，就你这把烂广井，吃了上顿抹下顿。
0: 毛刚转身拐了婆姨一眼，接着又唱起了自己的英雄事迹，
2: 说正愁的似来你偏不愁，你就愁咱燕七岭抹黄土，我面水三脚哈个白脸脸，背水三又脚哈个毛眼眼，哎呦哎呦哎呦呦，嘚儿来来来嘚儿驾。
0: 所有人都笑得前俯后仰，久久停不下来。天刚一擦黑，最具人气的转九曲就开始了。由上千盏用荞面捏成的麻油灯组成的九曲黄河阵雄踞场地正中，灯光投射到用红纸糊成的灯罩上，闪闪烁烁，星河一般曼妙。在这一派曼妙中，袁国良突然发现他答竟然也过来了，虽然并没有转灯，只在场地外面的半坡上站着，但脸上却似乎浮着一抹淡淡的微笑。他不由得两眼一热，两颗热滚滚的泪珠挣脱睫毛的羁绊冲出了眼眶，顺着他清瘦的脸颊滴溜溜地滚落下来。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是来自吉胡的歌，叫做 No Wi-Fi。 我就想起来 No Wi-Fi， 甚至是还 No 4G No 3G， 更不要说 No 5G 的这个时间，是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爬江西的武功山和我几个同学，然后我们在山上呢过了一夜。现在有江西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的神奇，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个 WiFi 也是已经不说 WiFi， 网络信号已经非常普及了，结果我竟然能够发现一个地方是在晚上没有，整个到了山顶是没有信号的，而且当时住了一个特别简陋的小屋，我跟我寝室的几个人，就那种是小木棚，然后两个人两个人一屋住了两个屋，而且晚上是9点钟以后断电断水，吃的非常简陋，但是那天又很有意思，因为你真的很早，就是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了，你完全不能用手机，你完全要在晚上9点钟睡觉，你早上5点钟的时候就会被太阳照醒，然后被迫的去看日出，然后你再看到周围这个非常原生态的景色，加上茫茫的雾气，刚才那首歌一下勾出了我当时的回忆。10: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魏野。刚才有朋友问到说现在有人吗，当然有人，然后冯成一三说今天晚上怎么没有见到 AM 老师， AM 老师是谁啊？ OK， 好了，看懂了这首歌叫做比昨天更想念你。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来自周董的歌叫做离开。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了啊。刚才那位朋友然后一直在说这个某某某某，对，某某某某网友他可能此刻正在听别的节目，是不必呼唤。大鹅说魏野路的那个视频节目定档了吗？大概会什么时候播出？你是问哪个节目？是总台我前段时间在泉州西安等地连续录的那个节目吗？那档节目暂时还不知道，现在正在应该是紧张的这个后期的进行过程当中。然后我个人最近的这个系列的视频呢也同样在简单但不简约，简约但不简单，然后努力吧。最近各种新视频的内容正在制作当中，然后算是中长视频也在制作当中，然后会第一时间做好了发出来。如果没有那么快的话，也会先剪一个预告，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包括大家有可能在我的小号上面看到骑马之类的呀。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平时喜欢跟我们来分享生活，或者喜欢看除节目以外一些属于魏野吧个人比较轻松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大宝说开始暑假研学之旅，坐了11个小时的动车来到了第一站的目的地啊。老师大宝，这个第一站是从哪儿到哪儿呢？有朋友说今天晚上的世界杯，不知道多少朋友会熬夜哈。云听后 YWS 暑假的第一天幸福，尤其是听到暑假这两个字的时候。小的时候我记得念书的时候总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每一次我到经过了一个暑假再回学校的第一天，看到我的同学都多多少少大家之间有一点点稍微陌生的拘谨感，会延续10分钟左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从来都是这样的，每次放完暑假一回学校，然后好像大家还要寒暄两句。选择记忆司机师傅，每天都听 Music Radio， 今天收车早，终于可以冒个泡来向你问好，辛苦了。云用户 Cast Who 说歌曲很好听，音乐冲冲冲，晚上好，戴上耳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萨阳说刚才听到了一条口条很顺的歌。 Stephen Chen 说魏爷晚上好，向你问候晚上好，带回了一大堆加班工作，还好有音乐相伴，加班没有那么的压抑，希望你听得开心。但是此刻这首歌唱的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的开心，它是非常擅长唱悲情歌的杨宗纬。

暑假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即使你不知道他的歌名，即使你对于歌手他的本张专辑没有特别的熟悉，但是我相信60-70%的人如果玩猜歌名的游戏，跟你说听到这个旋律他叫什么名字的话，你一定都能猜出来，叫太美丽太美丽。有很多歌名就是这样直白，你总能够通过他的副歌的第一句，然后就能够了解到他的名字太美丽。但是有一个人相反，好像在他的歌单当中，在他的歌曲当中没有套过这样的公式，他就是 Penny 戴佩妮。哎，有我要的爱。除此以外，这是来自他的水中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他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他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这是来自 Coco 李玟的歌，叫做《过完冬季》。后知后觉的在近两年才感受到，或者说才发觉到一首非常非常强的 R&B 的歌曲，也借由此对他怀念吧。过完冬季，现在是晚上的11:5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7月9号星期四，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要跟各位今天一直在守候节目的朋友们来说晚安了。怎么说，景伟每天会在最后要跟大家来排队说晚安的仪式是吗？那好，大鹅知许之于 XT， 云听用户8910万里君同说到今天节目很好听，歌很好听。云听用户 HQF 在树上织毛衣，冯程果果啊，果爱果妈妈等等等等等等，就不一个一个点名了。在树上织毛衣，好了，那都跟各位说晚安。今天呢，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是星期五，明天晚上我们的接榜是有嘉宾的，也是有段时间没有邀请到节目嘉宾，然后跟我一起来接榜了。明天我们这个形式回归，所以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钟呢，我们一口气揭晓前10名的榜单，希望大家准时来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Movie》。OK， 我是魏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除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

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46年7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至各中央局分局电，通报马歇尔转来蒋介石发给全国各长官的一个以自卫为名进行内战的命令，指出此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至少还将继续一时期，各地应充分

0: 断注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把思政课堂搬进革命旧址，延安暑期红色油持续升温，郭柱国在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智产业园区建设时强调，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真金白银接力续航，我市财政下达第三期汽车消费补贴1000万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盛夏时节万物并秀，革命圣地延安沉浸式红色游持续升温，全国各院校将思政课堂搬到革命旧址，学生们在行走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让这个暑期有了别样的红色打开方式。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2: 随着中高考结束，许多毕业生将延安作为假期游第一站，他们走进革命旧址，透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在红色历史发生地重读课本中的篇章。游客王子墨：
3: 高考刚刚结束，我就跟家人选择到了延安来，看到他们住着这么简陋的地方，居然可以有这样伟大的思想解放中国，我觉得好厉害，很激励人心，然后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2: 进入七月以来，我市研学团队和学生游客数量持续攀升，红色场馆游览研学热度不减。延安革命纪念馆还特别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以行走的思政课形式筑牢广大学子的理想信念，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注入不竭动力。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苏丽娜：
4: 学生团队呢稳步增长啊，来自各个地区的中小学生呢都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去感受红色文化课程。那我们就专门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让学生们更深刻地了解红色革命故事。
2: 同时，我市各景区还加大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借助声光电技术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实景演出。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这一刻，红色游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参观与聆听，而是一种集沉浸式体验、互动是研学、数字化科技于一体的新型文旅形态。兰州研学学生裴子轩：
5: 给我的收获很大，我学习到了在平常生活中我们要抱着一种积极向上勇敢的精神，把这种延安的红色精神延续下去，争取做一名好的新时代少年。
2: 兰州研学带队老师何兴义：
6: 本次研学旅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多的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以前可能讲思政的时候只体现在书本当中或者口头当中，本次呢就是让学生亲临到旧址当中或者是一些剧目当中，让孩子们更能体会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活动懂得有责任心，然后有担当，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2: 近年来，我市以红色为底，历史为脉，将革命旧址化作行走的课堂，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铸魂育人的生动教材，让一处处旧址开口说话，一段段历史鲜活再现，让思政教育有血有肉，可触可感。从书本学到实景物，从天人讲到自己感，延安正全力打造红色研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实景课堂样板，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根发芽，让革命心火在行走与感悟中代代相传。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智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和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暨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

会议精神，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郭柱国深入千万吨炼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千万吨炼化项目对延安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市县工作专班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协作配合，主动汇报对接，以止争朝夕的劲头推动项目顺利纳规核准。要坚持倒排时间、挂图作战，按节点清单化推动土地征迁、群众安置、手续报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落实，围绕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为扩投资、稳增长贡献力量。要严格落实双碳战略，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培育招引精细化工、装备制造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能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夯实富民强县产业支撑。在洛川新智产业园区，郭柱国实地查看园区规划选址、功能布局及前期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市级统筹、全域谋划一体推进，聚焦交通通达性、空间承载力和产业适配度，持续优化规划方案，科学划分产业功能板块，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要深入践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园区道路、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让园区成为县域极具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能级平台载体。调研期间，郭柱国还来到北洛河沿线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生态管护、隐患整治，多措并举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责任弦，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流域防洪能力，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躬身狠抓落实，体现的是党性纯不纯，反映的是规矩意识强不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性，绝不能耍小聪明、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说，党员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前提是遵规守法，绝不能心存侥幸、蛮干乱干。党内法规是必须恪守的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臾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儿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还可能制造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0: 经理只惦记为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比如对于出新出彩能博眼球的事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儿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事儿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年轻怕重中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透过现象看本质，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自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风气。文章最后说，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锚定新目标，奋进新征程。昨天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甘泉专场举行，甘泉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等四大发展定位，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奋力实现经济提速、产业提档、城乡提品、服务提质、群众提收的发展目标。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2: 发布会上，甘泉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高瑞介绍，十五五时期，全县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全省现代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示范县，全市能源产业转型发展先行区四大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引领、全域旅游带动、特色工业强县、融合农业富民发展战略，预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以上，重点从五个方面集中发力。在产业升级方面，甘泉县聚焦实体经济，提质发展重养殖产业，打造全国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深挖油气资源潜力，提升资源就地转化利用率，深化文体旅、农文旅融合，甘泉大峡谷争创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十五五末，全县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7亿元。在城乡融合领域，甘县一体推进县城提质、城镇赋能与乡村振兴，谋划实施7大类27个城市建设项目，总投资16.6亿元，打造现代化山水宜居小城，精准打造特色城镇，争创20个省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重点村，同时加快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通，公共服务均衡共享。甘泉县持续以改革赋能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争创全省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大力培育市场主体，提升非公经济占比，累计谋划储备重大项目216个，总投资209亿元。

0: 园。坚持生态优先发展体现，甘泉县大力实施防护林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工程，持续提升森林覆盖率，稳定优良生态环境指标。甘泉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高瑞表示，
1: 十五时起我县全面走进散林防护林、水土流失治理的过程，实施森林与2.95万亩人口造林覆盖率，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3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6%以上，全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0: 此外，甘县聚焦民生福祉，持续发力拓宽就业增收渠道，优化教育、医疗、文体公共服务布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基层治理，防灾解灾根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我市财政部门日前下达专项资金1000万元，联合市商务局启动实施今年第三期汽车消费补贴，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市场，释放居民购车需求。这是我市贯彻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以真金白银助力经济持续向好的又一重要举措。本次下达的1000万元市级补贴，充分考虑不同市民的购车需求和消费能力，针对购置新车和二手车设置了梯度补贴标准，提供每辆2000元至11000元不等的现金补贴，覆盖新能源及传统燃油车型。近日，2026年张孔杯全国 U 系列举重冠军赛暨全国体校举重锦标赛圆满落幕，从延川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输送至市级、省级运动队的4名年轻运动员表现抢眼，取得优异成绩。其中，韩亚博在14岁以下组70公斤级比赛中表现出色，勇夺抓举第一名、挺举第二名和总成绩第二名。杜佳琪在14岁以下组60公斤级角逐中获得抓举第二名、挺举第三名和总成绩第二名。目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我省36项成果获奖，一人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在36项获奖成果中，陕西牵头完成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9项，参与完成24项。记者近日从省气候中心了解到，七月以来，我省遭遇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高温发展势头强劲，影响范围广泛。经陕西省气候中心研判，本次区域性高温过程预计持续至7月13日，综合强度达特强等级。省气候中心提示相关部门紧盯高温风险，细化防暑降温、电力调度、森林防火、田间管护等防范举措。
4: 近日，国家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系统部署零售业发展工作，力争到2030年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公安部近日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央广网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

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日前在青海举办，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乡下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昨天大疆官方账号发布纪录片，该影片记录了大疆尚未发布的 EV50 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成功飞跃8861米，创下全球同类公开测试中的最高飞行升限，突破性的获取了8000米以上海拔的真实大气剖面数据。面对乌克兰持续袭击能源设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召开会议，专题讨论燃料和交通综合体运行问题。普京指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现象，俄罗斯能源体系安全余量位居世界前列，敌人制造社会恐慌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俄方当天还宣布正式禁止柴油出口。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1: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出门做好防暑降温。最近的天气比较闷热。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

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1.01公里，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809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01公里，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桥至杜甫川八桥拥堵514米，北关大街由南向西北门口街附近当前缓行367米了。继续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当前缓行130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当前缓行511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桥沟路由北向南长青路附近拥堵484米咯。继续关注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至二中巷当前缓行13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咯。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情歌，送给此刻出发路上的你。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

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点整。
1: It's 8 o'clock Beijing time。
2: 按时上班哦，大人们可要做好榜样哦。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日前，国务院印发1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